0: 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据莫桑比克方面17号消息，莫国防与安全部队日前与卢旺达部队在莫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开展联合行动，击毙至少2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该省自2017年10月以来持续遭受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超过6600人丧生，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17号称，该州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料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死亡人数已升至48人。塞浦路斯研究创新和数字政策部副部长17号表示，当地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规定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为15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乒联官方17号宣布，2027年世界杯系列赛事将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澳门和中国成都3座城市进行。其中，2027年11月28号到12月5号，中国成都将连续第5年承办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2027年混合团体世界杯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赛事成绩直接关联奥运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发生于1931年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4: 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40000000同胞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
3: 如今95载岁月流逝，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尽，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的时间依然定格，警示钟声依然长鸣。
4: 今天上午，在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将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亦飞。你好季亦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撞钟鸣警仪式的具体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今天上午在这里将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以此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将来到现场参加仪式。现在现场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现场的气氛庄严肃穆。我现在了解到呢，在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上午的9时12分正式的开始。在现场奏唱国歌后，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将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他们将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随后在上午的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持人，
4: 那么除了撞钟鸣警仪式，今天沈阳市还会举行哪些相关的纪念活动呢？
5: 好的，在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结束后，在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的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将面向公众正式的开展。展览是以铁证破谬、真相立言为核心主旨，以时间的脉络为叙事的主线，主体分为武力侵华、深度渗透、寻衅发难、事变爆发、殖民压迫、奋起抗争6大板块，完整的展现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的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的历程。主持人，
4: 好的，季亦飞。
3: 目光转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形似巨大黑匣子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记录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0: 731部队被称为恶魔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的大本营。
1: 今天上午，包括大中小学生、医护人员等在内的数百名代表将在陈列馆广场参加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魏文文。你好，魏文文。这场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终陈列馆的一个广场上了。那稍后呢，上午的9:18呢，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省级示范活动呢会在这里举行。那我了解到呢，它这个整个活动呢是采取仪式教育与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模式。那它仪式的环节呢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警钟长鸣，勿忘国耻，来通过国旗入场，提唱国歌，集体默哀，来深切缅怀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山河回响，缅怀忠魂。那现场呢会有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的后人来联合学生来演绎情景剧《不屈》，再现杨靖宇、赵尚志、冷云等这些东北抗联将士在白山黑水之间浴血奋战、以身举国的这样的英雄故事。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少年抵制强国有我，现场呢会有学子朗诵、童声献唱，来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家国担当。那在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的青少年还会开展实景研学，来走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终陈列馆以及旧址，来通过这样的珍贵的文物还有史料档案、实景场景，来直观的了解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等罪行。目的呢就是要达到让广大青少年在历史发生地来沉浸式回望民族苦难，来传承抗战精神。主持人，
1: 除了主会场活动，在黑龙江其他地方还有哪些纪念活动会陆续开展？
2: 那其实除了哈尔滨呢，此次勿忘918的系列活动呢是采取了两地联动的模式。那在牡丹江的八女投江纪念广场呢，500多名青少年代表会在现场聆听八女投江英雄事迹的主题思政课，来通过集体诵读牡丹江畔的青春回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经典，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那我也是了解到呢，像勿忘918系列活动呢是共青团实施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来通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红色研学活动，来示范带动全省各级的团组织来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来自觉把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转化为勤奋学习和自强担当的实际行动。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魏文文。
0: 1931年9月18号，日本关东军制造918事变，随后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行径，绝非所谓被动自卫。
1: 然而多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甚至否认历史事实。95年过去，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这段侵略历史，又应该怎样向年轻一代讲述这段历史真相？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3: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美化侵略，遮蔽真相，导致错误史观在日本社会蔓延。日本朝日新闻社前记者上丸洋一表示，日本市面上大量历史书籍为洗白日军侵略罪行，刻意割裂筛选原始史料，刻意遮蔽日军屠杀等侵华暴行的关键证据，通过歪曲史实得出虚假结论。这类篡改历史的毒物大肆传播，却极少受到社会层面的批判与纠正，持续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的否认和歪曲，不仅会影响当下的历史认知，也可能让战争的伤痛被再次遮蔽。
4: 918事变就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传递事实。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没有传播事实真相，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把事实真相传播出去。面对谎言，我认为必须明确告诉人们，这就是谎言。
3: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

0: 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1: 日本の政府
2: 由于高市政权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理想。无论是95年前我父辈参与的侵略，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都感到非常抱歉。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够认真面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以及当前一些错误政策，努力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0: 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理事、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3: 现在的大学生其实也会对网络上一些可疑的信息产生疑问，比如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类的说法，他们会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查找和获取正确的信息。也有人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的思想，比如高市早苗就曾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如何避免历史被遗忘被淡化，仍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4: 日本从未向中国正面严肃地道歉，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这段历史。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继续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一些关键职位上的官员得以留任，而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8: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还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日本政法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等留在重要职位，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
9: 最重要的是自分的

0: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1: 针对维新会的入阁，百鸟号认为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能否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0: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2: 那么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观察。
3: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他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工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明天开始直到月底，冷空气会变得活跃起来，频繁地影响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明天降温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都会有幅度不小的降温。降温以后，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的很多地方气温都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比如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要注意保暖。城市当中关注哈尔滨，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6、27度，后天会骤降到只有18度。不过冷空气的整体影响范围比较偏北，华北南部、黄淮一直一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小，最高气温依旧会在30度以上。同时南方的秋老虎也正在发威，江南、华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有35度左右的高温，防暑降温不能忽视。而未来咱们国家的雨水依旧会集中在华西地区，雨势虽然总体比较平缓，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预计一直到月底，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甚至会达到400毫米。

0: 米以上。其中今天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重庆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明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秦岭大巴山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志鹏。
1: 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美联储加息落地，黄金却逆势反弹，这似乎不是一个太符合常识的市场反应，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美联储将联�邊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那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而且态度强硬，决议12-0获得了全票通过。那点阵图也显示，多数的官员认为今年仍然可能进一步的加息。那加息落地之后呢，现货黄金受挫下跌，但很快就反弹。9月17号，现货黄金日内涨幅一度超过100美元。按照过去市场最熟悉的逻辑，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利率越高，持有美债、存款这些升息资产的收益就会越高，那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呢，黄金的价格承受压力。与此同时呢，黄金又是以美元计价，那加息推动了美元走强，会让黄金对持有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变得更贵，这进一步压制了需求。那这一次金价走出背离行情，难道是这套逻辑失效了吗？事实上并不是加息失效了，而是影响早就发生。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呢就对25个基点加息的预期充分，那黄金已经是连续的承压。美联储宣布加息当天呢，现货黄金一度跌到了近6周的低位，也就是说加息的利空并不是没有发生，而是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提前交易了。那随着加息靴子正式落地，此前压住下跌的资金获利了结，那多头资金顺势入场，直接带动金价反弹。与此同时呢，市场也开始交易另一条逻辑，油价下跌。那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能源价格上涨，重新推高通胀的压力。但17号国际油价连续2天下跌，并触及一周低位，能源价格一降，那市场对于未来通胀继续恶化的担忧也会有所缓解，黄金面临的压力减少，也助推了黄金的冲高。那把目光放得更长一些，黄金的定价还受到诸多中长期因素的影响。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引发市场担忧，这增强了部分投资者分散美元资产风险的意愿。一些央行呢也在通过增持黄金分散储备资产，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那这类配置需求是着眼于长期的，不会因为一次加息就轻易改变，这也为黄金提供了中长期的支撑。黄金的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变得更复杂，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不能听到加息就认定黄金必跌，也不能看到反弹就急于追涨。好的，这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的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小时左右就能送餐到家。但是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的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6: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
3: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呢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7: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

0: 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2: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机器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3: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4: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5: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6: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7: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你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8: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就是

0: 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
1: 嗯、
0: 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2: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啊、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2: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3: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2: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3: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网络曝光本是社会监督的一把利剑，可有人却把它变成了敲诈企业的摇钱树。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的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5: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来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面对这样的软刀子，是忍气吞声花钱消灾，还是硬扛到底依法维权？一起来听报道。
6: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化名，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7: 他说他是沈阳某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这个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6: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7: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6: 随后王先生立刻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7: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 完那个

0: 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儿都消停，完活。
1: 毛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

0: 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刘先生同样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1: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转点报纸哦，他应该法库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会赚。
0: 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上面销售方名称一栏中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2: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再去用这。

0: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介绍，
2: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1: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了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民警李亮介绍，
3: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4: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伙五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继续来听报道。
1: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纸、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冯哲，
2: 我们认为一夫当关这个涉恶软暴力团伙有一定的反制能力，以报刊报纸为幌子进行推销，他是拿这个东西，他是拿这个点，或者说拿这个因素搪塞自己图财的目的，把它演变成一个正在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公司，掩饰自己的犯罪构成。
1: 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当中。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

0: 呢也较为有限。最近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付医保家庭共计。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余额可以直接用来打多种自费疫苗了，流感疫苗、 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越来越多的疫苗可以直接刷医保卡支付，省去了自费的开销。从治病到预防，从个人到全家，新政落地以来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2: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3: 我有，
4: 都有。
3: 小孩绑定是他爸的东西，
5: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2: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5: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2: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6: 很合适我们。
3: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6: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2: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3: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7: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2: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8: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2: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2: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9: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2: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9: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日期临近，中国体育代表团800多名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放下行装，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各项目备战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更多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报道。
11: 昨天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12: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

0: 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1: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四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2: 不要，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 中国游泳队昨天抵达赛地，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3: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4: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逆盘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5: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善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善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艳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7: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6: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7: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6: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

0: 现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陶玉洲、潘荣、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江以应用场景破局，开启人工智能发展新赛道。
6: 内江。

0: 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充电。
1: 甜果变甜饮全链条成型，汇源内江果蔬深加工项目冲刺十月全面投产。
0: 瞄准种业芯片攻关，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已经悄悄渗透进内江的各行各业，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机，到城乡上空的智能巡查无人机，再到医养院里的智慧服务系统，工厂车间的智能生产线， AI 技术正全方位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机理。近年来，内江一直坚持技术落地、场景赋能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人工智能的多元应用赛道，迭代推出多项前沿智能技术，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低空经济、现代农业、智慧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实现 AI 深度赋能，让智能技术真正扎根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福祉。今年三月，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内江成功举办，零一万物内江产业基地正式揭牌，多家本土科技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中科子东现场演示 SkyClaw 城市低空智能体，国星宇航展示雅典娜具身智能全息训练 AI 云系统，生通科技全球发布银发智核引擎智能体，多项前沿技术集中落地，充分展现内江人工智能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
0: 在工业生产领域，金鸿曲轴的智能化车间里， AI 系统全程监控生产全流程，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加工、打磨、检测等工序。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累计实施53个质改数转重点项目，推动531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上云用、数复制。其中金鸿曲轴全年生产效能提升1000小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00万元，成为内江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如今内江的 AI 应用场景已经遍地开花，700平方公里空域实现智能巡查全覆盖，川南浅丘智慧农田入选国家公共数据示范场景，19个优质 AI 应用场景纳入省级清单。接下来，内江还将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新动能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专家授课辅导，为全市干部和企业家赋能充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夏奇以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为题，系统讲解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为内江做好数据要素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和安全管理开阔了思路。高级工程师李鹏熙围绕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的选择运用技巧。行业专家林立志则以人工智能场景招商为题，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把脉重点产业应用场景，提出人工智能场景招商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和政策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和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同时，希望企业家转变观念，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加快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0: 9月

0: 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抖擞，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勉励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永保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中积蓄本领，未来再与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1: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应急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转作风、提能力、重实干、强队伍为抓手，奋力推动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城管系统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系统要深刻把握党代会总结的五条宝贵经验，紧扣全市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找准城管的定位，认领城管的任务，扛起城管的责任，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的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里，技术人员正忙着对生产线做最后的调试。园区先期布局的六条果汁灌装生产线，目前已经有三条启动试生产，剩下三条正在安装收尾，全部产线预计今年十月就能正式全面投产。项目负责人介绍，汇源选择落地内江，看中的正是这里成渝中间的核心区位，以及周边富集的特色果蔬资源。以园区为中心，资中血橙、安岳柠檬两大全国顶级特色水果产区都在短半径配送范围内，鲜果不用长距离跨区域运输，直接大幅压缩了原料成本。今年初试生产启动后，首批就采购了60吨资中血橙、NFC 血橙汁、血橙精油等产品，已经顺利面世。和生产车间同步推进的还有智慧冷库建设，目前先行建设的10万吨智慧冷库主体已经封顶，这座冷库有27层高，能实现0到18摄氏度的精准温控，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能耗比常规冷库降低85%，人力成本缩减80%，鲜果损耗率几乎为零。作为总投资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炼竹项目，这里全部投产后，年水果加工能力可达40万吨，每年将投入约4亿元收购资金，稳定带动周边37万亩特色水果种植，直接惠及10万农户。一条从田间到车间、从田果到田饮的全产业链条正在田城内江加速成型。
1: 近日，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正式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这是全国少有的专门围绕地方特色畜禽品种打造的产教融合平台，将为内江正在建设的百亿级内江黑猪产业集群定向输送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 内江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2025年全产业

0: 链产值已达 53.3 亿元，今年成功获批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扶持。此前产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质保护人才紧缺、标准化养殖技术薄弱等痛点，将通过产业学院的定向培养模式逐一破解。产业学院将采用校行企三方联合带教的模式，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定向培育育种、养殖、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搭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养殖技术攻关成果直接落地产业一线，为川南乃至成渝地区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筑牢人才底座。
1: 本台消息，金秋九月，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片区，60余亩向日葵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面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变身浪漫金色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连片的向日葵青苗整齐挺拔，青翠繁茂，层层绿意随风摇曳。田间地头里，管护工人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全力护航花苗茁壮成长。据了解，这片向日葵于7月29号播种，目前有油葵、彩葵等多个品种，其中油葵株形挺拔，花盘硕大，盛开后成片金黄；彩葵色彩丰富，花色别致，观赏性极高。黄金坝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花苗如期盛放，基地每日安排20余名工作人员凌晨4点便上岗开展常态化管护。经过一个多月的悉心培育，当前向日葵苗株健壮，长势稳定。待到盛花期，金黄花海与多彩花株将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秋日田园画卷。届时大家就可以在家门口尽享秋日花海美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

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氏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在早间的10:10呢，跟各位正在上班的牛马们打一声招呼哈，牛马们你们早上好，同时呢也给我自己打一声招呼哈。今天下了2天的雨了哈，看到昨天下

呢，天是晴了一些，昨天中午的时候呢，太阳出来了，感觉好像这个气温又要回升一点了哈。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来到了9月18号哈，星期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5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那今天是有阵雨的出现哈，阵雨这两天估计博新闻应该要被我提不少次吧。同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哈。看今天早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平台师傅说时间过得真快呀，又过完一周了，今天早上8:15发的消息。还有新一恋在关心远哥，昨天说远哥是不是有点感冒了，远哥感没感冒不知道，反正杨哥是感冒了。感冒呢就要休息休息，是不是？那说到休息呢，马上要来临一个节日叫中秋节，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节的放假情况吧。那这个中秋节好像这周周末要上班哈，星期天要上班，各位牛马们千万不要忘了，迟到了以后遭扣工资的哈，赚点窝囊费真的是不容易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9月20号，也就是这周的周日是要上班的。上班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下一周的这个11的国庆节啊，我们要调休7天的时间哈，朋友，7天的时间想好到哪玩了吗？反正呢我是要值班啊，5号6号是我在直播间陪着大家，所以说呢这个国庆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但是我好像可以过一个完整的中秋节呢。中秋节的时间呢是这个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也就是本周也就是下周5、6、7、5、6这个星期日3天。这3天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哈。如果有出远门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把高速的钱准备好哈。好像这也是为数不多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好像中秋节和国庆节习惯了连在一起放哈，这好像是为数不多的这几年中秋节和国庆节没有连在一起放，那中间还隔了3天，上了3天的班哈。如果有胆子大的宝宝，就是把这3天再请个假，是不是你就可以一共拥有14天的假期？妈呀，小半个月就过去了呢。在下个月10月份收到工资的时候发现，哎呀，天塌了。反正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只要一休假了，然后玩的时候特别开心，一发工资了以后，妈呀，天塌了。为什么我的钱这么少呢？好像你钱少的时候干活干的也特别少吧，对不对？钱少的连一个 iPhone 剁都买不起啦。今天呢这个苹果发布了最新的这样的 iPhone 18 Pro， 今天正式开售了哈。但是呢好像这个苹果的折叠屏啊，名字叫 iPhone Duo， 好像要到10月18号早上才开始开售哈。就有的朋友在网上就进行测评了啊，就说这工程师就说这个手机啊大家能够买得起，但是你真的能够修得起吗？就像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一样，确确实实能够买得起开得起，但是真的修不起啊，一个大灯动辄几千几万的，对不对？据我所知呢，就是某个汽车品牌的前风挡玻璃换一块风挡玻璃要3-4千块，天哪，原来换一个风挡玻璃大概也就四五百块，现在要3-4千块呢。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款新手机嘛哈，然后呢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因为预估高达8000元的屏幕维修费用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哈。业内以及维修机构的估算呢，更换内屏或者铰链的费用高达7000或者甚至到9000块钱，约合人民币8000元。那相比较普通的直板 iPhone 呢，2-3千块钱换一块屏，折叠屏的维修成本直接进行了翻倍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承受得起，反正我是承受不起，因为翻倍的这个价格呢甚至可以购买一部全新的 iPhone 18 Pro 哈。那该机型的铰链与内屏的支撑板粘合层精密耦合，属于一体化成型，一旦损坏呢无法单独更换，必须整套来进行更换。内屏呢由三星独家提供，采用最新发光材料与超薄这个玻璃工艺哈，生产良品率呢仅达到了65%到70%，高昂的损耗啊，提高了这个官方的维修定价。那结构限制与供应链成本的双重叠加呢，使 iPhone Duo 的维修费。

0: 并非苹果刻意溢价，而是折叠屏物理形态带来的必然成果。那说起这个手机呢，它卖的本来就不便宜哈。iPhone Duo 的国行的起售价为15,999哈，叠加约8,000元的潜在维修费，那被数码店老板调侃隐形起步价已经达到了24,000块。这一算法呢，并非官方的这样一个标定，而却精确的反映了折叠屏用户的真实持有成本哈。购买价格只是入场券，维修费用才是长期使用的隐形支出呀。当一台设备的单次维修接近半部手机的价格时呢，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便不再仅取决于产品体验，还需要评估意外损坏后的经济承受能力。我相信各位能够买得起这部手机的朋友，你都能买得起马，对不对？你肯定能够买得起鞍啊，对吧？你就肯定能够接受马吃草啊，对不对？那马生病了，是不是你也得修一修哈？那官方就给出了建议哈。那 AC 加，也就是 Apple Care 哈，这个加成为了 B 选项。那面对天价的维修费呢，多位业内人士与数码博主强烈建议，入手 iPhone Duo 必须同时购买 AC 加服务啊。如果没有购买，一次手滑导致的屏幕或者铰链的损坏，必将让用户承受半部手机维修的价格开支。那 AC 加此刻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这个冲折叠屏高昂维修费用后面的唯一的理性工具了。那对于有意入手的用户而言呢，在这个购机预算当中必须为 AC 加留足份额，否则一次意外便有可能让总持有成本远超预算啊。那有的网友就说了，能买这个手机的那指定不缺钱，对不对？然后还有网友就说了，这种新闻年年都发，但是排队的客人啊络绎不绝，你说气不气人？确实有点气人，大家都那么有钱，是不是买一个手机15,000多？天哪，15,000多够我还一年的房贷了哟。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行，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 2.77%， 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5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这时段呢，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博的热点搜索。首先来看到的是机顶盒啊，爱看电视的朋友们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机顶盒退役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机顶盒即将退场了，有可能啊。那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呢，未来将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把机顶盒功能内置于电视当中，观众只需要配一把遥控器了哈，一切都在给瘦身做准备了。那过去一段时间呢，电视正在从客厅慢慢的消失的说法呢流传甚广，观众为什么都不爱看电视了呢？多屏时代的注意力分流是主要的原因。那开电视的流程太繁杂了，也脱不开干系啊，确确实实这个我深有体会，每次开电视必须先看20秒的广告，真的是头疼的要死呀。然后看到专业净水器户通说，可怜的单身狗啊，成双成对的都在耍了，赶快找个婆娘结婚吧。就是这个找婆娘结婚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不可能先到大街上先逮一个去吧，对不对？但我找别人没人找我呀，是吧？这个穷小子来自新疆的啊，想嫁在内江他嫁不出去啊。然后平淡师傅福姐说，我们的机顶盒去年就没有用了呢，真的吗？这么高级啊。但是我还在就是苦苦的在机顶盒这个看广告的这个时间段啊。而且我觉得机顶盒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电视什么时候能把开屏广告给它取消掉啊，就是强制取消掉，我不想处处生活都是广告啊。

就像这个文章所说的这样哈，开机先看几十秒的广告，主页面存在多个选项的入口，不仅需要两个遥控器来回换来换去的，还可能莫名进入了收费通道。年轻人都经常犯迷糊，更别说老年群体了。其实现在看电视更多的呢，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像我妈妈、我爸爸他们哈。其实我家里面的电视，反正基本上没怎么开过。那在过往数轮治理的基础之上呢，此次治理将将机顶盒以软件形式内置，等于从源头上终结了先开电视再开机顶盒的相关的流程，给观众提供了便利。那从视听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呢，机顶盒退场也是一体推进基础设施网，包括内容服务网、监测管理网、三张网建设的必然结果。电视呢，不只是商品，更承载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那当年轻人被小屏分流，老年人被操作门槛挡在门外，电视传播阵地的作用也会被相应的削减。那降低操作门槛，让更多优质的内容直达千家万户，才能够默契配合大众传播的初衷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机顶盒退役只是一个开始，观众期待的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一键关机、一键开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要好看。那遥控器呢，二变一是好的，但是开机之后如果界面更为复杂啊，选项费脑，那观众依然是不买账的。那这个意义上呢，以方便为核心的治理不得还得继续推进哈。那其实说到底啊，不管设备如何先进，内容如何有趣，电视还得靠观众来收看。不管市场怎么样发展，模式怎么样创新，那经营者都必须尊重观众哈。那用户学会了倾听消费者的声音，不断提升电视产品对不同年龄段用户的友好度，才能够实现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同样有一个经典的设计呢，叫做少即是多，对于今天的电视来说呢，同样也是适用的。那变局之中呢，提供多元的选择，推进经营创新无可非议，但欲速则不达，必须先以这个便捷的体验将观众吸引回来才是大的前提。期待更多化繁为简的创新举措，让一家人围坐电看电视的温馨场景重回到家庭当中的客厅哈。然后平淡师傅说，不是机顶盒经常没信号，有的时候是两三天都没信号啊。那咱是怎么看电视的呀？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找相关的运营商过来给你调一调哈。要不然是不是交了这个电视费看不了，那这不是闹心吗？对不对？最主要就是看不到高阳帅气的面庞，我福姐特别的闹心。

0: 因为我知道我福姐对我的爱是真挚的。其实说到化繁为简啊，我觉得为大家办事儿也是，不管是运营商也好，还是各位的这个电视服务商也好，它都是要遵守的核心原因。说到这个，就是随时随地的要为大家服务，在至少在上班的时间嘛，为大家做好服务这一点啊。昨天我就有一个深有体会的一件事儿，等会儿在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摆一摆哈，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高阳又开始吐槽啦。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吧，刚才在上一时段说啊，我昨天又遇到一个特别糟心的问题，先听听我的声音吧哈。昨天呢就是在上午是出和然哥出去谈事儿去了哈，谈完事儿呢在回单位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哈。那电话呢是一个中国移动的电话号码，138的号段打过来的，打到我的哪个电话呢，打到要我的185的中国联通的号段上面去了哈。然后就是移动的打我联通的号，然后我就问了我，他说哎喂你好，是那个185的这个机主吗？是不是？我说哎你好，我说什么事儿呢？他说我这边是中国移动的客服啊，您的电话信号用的怎么样呢？要不要考虑携号转网呢？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我们单位统一配发的这个电话号码，是用于工作用的，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了？然后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他说哦，单位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想了一下。

细细的想了一下，这个人我并不认识，我也不这个电话号码因为是才拿到的，我也不可能去把它交给任何一个人，就有可能比如说留给一些客户呀，或者说留给一些这个有工作往来的这个同事啊、同志啊这些朋友啊，我只可能把这个电话留给他们，因为这是工作当中负责沟通和联系的电话，所以我就觉得我说这个人这打哪。

营业厅的呀，是不是？我说我现在就在街心花园这个中国移动的营业厅，然后呢我说我考虑携号转网，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哪个营业厅，他说我们在万盛城这边哈。然后当我听到万盛城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确定的这个人他就是内江本地的，然后我就直接到了这个中国移动这个街心花园的这个营业厅，然后找到了他们负责人，就是相关的当时的这个这个展厅经理这个负责人啊，就把相关的情况给他进行了这个沟通。但是好玩的事情啊，就在找负责人的这个阶段，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呢，到营业厅了，大概是12点钟了。正常来说，他们负责人是下班了一个状态哈。但是从我的认知呢，还有相关的这个制度查询呢，就是中国移动是属于这种服务型的窗口，并且它是国企了，对不对？它应该是会有前台值班的人，但是我问前台值班的人，就是它里面办业务的前台值班人，所有人都处理不了我这个问题。我说好，那你既然处理不了我这个问题，那相关的业务问题你总能够处理吧，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正好来了一个大姐，那个大姐呢是从杨家过来的，大概来回有40公里远啊。然后呢她从杨家镇过来的，从杨家镇过来了之后呢，她要干一件事情，就是宽带的销户问题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你办一个宽带，如果说我现在想办一个宽带，我打一电话，哇，办宽带的人跑得特别的快，然后他马上就来到了我的身边，然后快速的把宽带给我通好，是不是线给我装好，保证在今天下班之前，就有可能在今天上午下班之前他都能让我用上这个宽带。但是如果你要是撤宽带，那真的是老鼻子麻烦了呀，朋友们。因为高阳本阳呢也确确实实自己撤过宽带哈，那真的是特别麻烦。首先你要打10086或者当地的就是你所属的这个运营商的客服电话来进行申请，光这个申请的流程就一大趴拉啊。你问你为什么要撤宽带，是不是？你还要用哪些宽带？我当时他给我问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管我为什么要撤宽带，我不想用了行不行，我想换到其他的宽带了，我不用宽带了行不行嘛。然后他就巴拉巴拉问了一大堆啊，然后呢你先申请完了以后又要到线下去登记啊，你登记还不能代表你要撤销，你不能撤这个宽带，你要先行登记，登记完了以后他告诉你哪一天到哪个专门的地方，在他上班的时间去办理这个问题哈。好比说我今天9月18号我到线下的门店去登记了，他告诉我9月20号你到哪个哪个营业厅的哪个哪个服务点啊去办理撤销宽带。好，我比如说9月20号我去了之后呢，不好意思，你还是撤销不了。要怎么样呢？要你到那个去了以后呢，要把这个宽带的账号啊相关的手续办完了之后，你还要回家去把他的光猫还有他的路由器，他送给你的一系列的东西啊，包括遥控板里面的电池还有线，当时的这个送给你用的这个线全部要拿回来了之后，他再给你给一个时间，然后你在他上班的时间到营业厅里面把这些东西交给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你的宽带才能够撤销。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大概要跑接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哈，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哈。然后昨天的这件事情呢，好死不死啊，旁边一个大姐就过来了以后要办理宽带撤销，正好在12点钟的时候，他们负责宽带撤销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就下班了哈。你说他寸不寸啊？但是下班了以后呢，正好碰到我过去在调查这个事情，就是我的电话号码为什么会被我的中国联通的工作号为什么会被中国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所获取到。我在调查这个事情，我在问他这个事情，然后就被我碰到那个娘娘，就那个大姐要撤销宽带，那他就面露难色嘛。人家给他说下班了，你必须要2点半以后才来。大姐呢是等着去坐火车啊，坐动车到成都去看她的孩子，那马上1点钟就要发车了，所以她和她老公开着车紧急过来，就她老公送她到动车站，然后呢，她就紧急过来把这个东西拆下来了，拆下来的这是什么路由器啊、光猫啊，对不对？然后就还给这个营业员啊，想办一个手续，大概3-5分钟办完了之后就走了。结果呢，事与愿违啊，却被告知要等到下午2点半，这下大姐就慌了哈。然后当时我就拔刀相助啊，我真看不惯这样的事儿啊，对不对？你下班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你是一个服务型的企业，对不对？群众有需求了，那你就理应应该留有值班的人员，非不是只要不是在晚上，比如说你看我，比如说你9点钟上班，8点半上班，我7点钟来，我要求办业务，是不是？这个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还没到上班的时间，或者说我晚上9点钟过来办业务也不合理，为什么？那你已经全体都下班了，你的营业时间截止了。但是在中午12点，它不叫下班时间，它叫中午午间休息时间。那你可否去留一个人来办理这个宽带？

0: 贷的业务呢，然后给我的答复是宽带的业务哈，不属于啊日常的这个电信业务哈。那我就纳了闷了，我说这个宽带的业务它怎么它就不属于日常的电信业务呢？这是当时的这个现场的经理给我的回答，他说所以我们没有安排宽带的这个值班的人员在这儿，他说其他的人都是有的啊，比如说你要办号啊交费啊，我说是啊，办号交费都是给你们带来利益，你们就是有这个值班的人员啊，我们老百姓是吧，群众想撤销这个业务，我们不想用了，是不是因为各种原因不想用了，你们就处处为难哈。然后就是在我跟他沟通交涉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值班的这个经理终于同意了，是不是把那个就是下班的人叫回来，是为他加个班。我说这不是为群众加个班，这是你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不应该是加班去做的事情哈。我说什么叫加班呢？在你5点半或者6点钟下班了之后，再为群众啊去办的事情、做的事情，这个叫加班。那中午是你们的休息时间，你们理应啊去安排值班的人员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我们的沟通之下，顺利的把这个就是宽带撤销的这个业务帮那个大姐给解决了。那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我就想问一问，就是他们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样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啊，对不对？我也查询了相关的法律，如果说通过非法的手段，如果说通过第三方买卖的手段，这个可能拿到我电话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可能就涉嫌违法了哟。其实事实上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景哈，比如说我们在买房子，买完房子之后呢，莫名其妙就会接到很多的这个就是要邀约装修的电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反正我经常遇到哈。然后第二呢，就是买完车之后莫名其妙就会接到很多的保险公司的电话，问你要不要上保险，或者说问你要不要换保险哈。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其实法律有明确的界限和规定哈，这样获取公民的电话号码属于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还会有人顶风作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电话号码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通过哪些渠道泄露出去的呢？反正呢，高阳就是这么一个较真的人啊。关于我的电话号码如何被那个我的联通的电话号码如何被那个移动的人知道，我肯定要好好的查一查啊。最终要给大家和自己一个我们不说满意的吧，至少一个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答案吧。然后平淡师傅说哈哈哈那是骗子，确实他不是骗子知道吗？然后互通说昨天刷到条新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现在有 AI 电话给你打过来是为了套取你的声波信息后为了诈骗使用的，是不是真的哟？这个新闻我也看了，我认为还是有可信度的哈。然后平淡师傅说所以说有些人啊，是不是这个上班的激情啊确实应该好好的改一改了，上班的态度也应该改一改了。那他也说到了，有些真的该较真就要较真，没有办法，因为确确实实他规矩和逻辑他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按照规矩来办事，我们只是按照法律来办事，对不对？那我还是坚信那句话，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按规矩的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少掉99%的麻烦的。啊，互通说我也遇到过套餐一个电话搞定哈，降套餐就给我各种使绊子，气得我在10086里面猫起掏啊，掏顺了来了个经理是吧，也是听到客套就是不办哈，我真的是炸了乱掏，还好最后还是在电话里面给我办了。你说到这个呢，摆的地方真的特别的多。我帮远儿哥也围过拳，因为远儿哥的电话是河南老家的，然后他的那个套餐呢就不断的升级，不断的给他增费，最后面他也负担不了了，一个月大概200-300块钱的费用哈。最后面也是我通过啊，然后他说我要降套餐，我要降费用，然后那个客服呢就说啊，你必须回到本地来做，因为他知道，因为远儿哥他也老实嘛，他就给别人说我今天人在四川，我回不了河南，我河南老家都没有人了，我爸妈都在四川了，所以我这个号我还是想保留着，因为用了十几年了，很多的这个卡呀或者学历信息啊都绑定在这个号上，如果要更换电话号码的话特别麻烦。但是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资费太高了，我想把它降一降。然后人家客户经理就来了，说你这个必须要回到本地办哈，你这个必须要我们要采集人像的哈。 结果我一听，哎呀，这哪来那么多的问题啊？是不是？我说来，远哥把电话给我，我说我帮你办，办不是，我给你办不了，我项上人头，我给到你，我给你拿下来，我眼珠子抠出来给你当炮彩。结果呢，还好帮远哥给他办完了哈。其实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能够理解，比如说运营商呀，他们为了留住客户所使用到的一些手段，但是你不管使用再多的手段，最终这些手段要合理、合情和合法，合法是底线。比如说，我理解某些运营商想这个拉客户嘛，对不对？想拉号段嘛，拉这个办卡的这个客户。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联通的号，你想给我拉到电信去，拉到移动去。我理解你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我的姐姐也是在中国移动上班的，她每天也有办号、办卡、办宽带的这个任务哈。但是最终有一个底线，就是你要合情啊，合理合法。合情呢，什么是合情？真的是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去上门服务啊，你再去服务，这个是合情，合乎别人的情谊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合理，办理的套餐要合理。你不能说一个老人，对吧，独居的老人，你给他办一个电话号码，一个月要300块钱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资费，我觉得这就不合理，因为他用不到，多余的资源是浪费哈。老人都不会用上网，你给他办个宽带，这不是有问题吗？对吧？那底线呢，就是合法。你获取这个信息的手段，比方说获取人家这个客户的手段，一定要合法，这是每一个办业务人员的底线了。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10:52，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了很多的内容，同样呢也聊到了我昨天遇到的一些事情哈，跟大家浅浅的分享了一下。总体来说呢，就希望我们相关的流程能够少一点，是不是？尤其是这种关系到大家，比如说宽带呀，或者说电话呀、电信的业务的这样的一个繁琐的流程能够少一点，值班的人员能够多一点，所以我们办事的效率就能够高一点，是不是？人民的满意度啊，群众的满意度也能够高一点哈。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快快乐乐的，是不是？健健康康的，最主要就是顺顺心心的，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情，然后走到哪个地方，是比如说遇到什么问题，就有人快速的来帮你解决。我相信这样的快乐生活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的。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哈，那本周天呢是要上班的，各位牛马们一定要记着把闹钟提前定好了。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10:57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仅仅休息一天，咱们在周天的节目当中又要见面了，朋友们，周天再不听不散咯，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有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什么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那边
3: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藛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

0: 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
2: 问警察的，先生，你还不行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

红利。走进公益镇贺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赶紧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是锚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全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0: 内江市第5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举行，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发展信心。
1: 内江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实现4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我市锚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全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传统产业夯实发展底盘，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城市，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蓄能，全市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0: 走进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氮化硅陶瓷基板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功率半导体核心基材顺利下线，广泛配套比亚迪、华为、中国中车等行业龙头企业。近年来，我市深耕本土积淀深厚的冶金产业基础，聚焦产业链上游核心材料，精准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全市形成500万吨含钒优特钢产能，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短流程钒电解液制造基地，玻纤新材料成功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钠电、锂电产业协同并进，构建起涵盖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电芯制造到回收利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同样，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精密封装设备有序运转，一颗颗芯片完成封装测试全流程工序，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人工智能、消费电子等领域。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集成电路封测企业，该企业投产以来持续增资扩产，一期厂房满负荷生产，二期、三期项目有序推进，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20亿元。依托链式招商、集群培育的发展思路，我市持续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在成渝协同发展格局中站稳细分赛道优势，持续积蓄产业成长动能，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高地。老企迭代换新，新企突破赋能。在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毛坯曲轴经过多道精密工序加工成型，优质成品源源不断下线。作为深耕行业数十年的本土老牌企业，经过全方位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车用曲轴产销量稳居全国首位，产品批量配套国内主流车企。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我市已集聚151户装备制造企业，产业布局从传统汽车零部件延伸至轨道交通、能源装备、航空动力等高端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市坚持传统迭代与新兴突破双向发力，持续推动本土老牌制造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稳固传统产业基本盘，科创型高端装备企业落地生根，提速发展，持续抢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赛道，本土产业积淀与前沿科创

0: 力量深度融合，推动装备制造产业迭代升级，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坚实根基。曾经的内江以工业体量、经济总量奠定城市地位，如今的内江以产业迭代、科创赋能重塑城市核心竞争力。内江正褪去旧荣光，奔赴新征程，以产业转型升级之姿，锻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标杆。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推动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做实做好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等各项工作，持续叫响学在内江教育品牌。要做实教师待遇保障，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职业待遇。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快谋划实施四季度动火作业及消防安全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提早做好中秋国庆节日市场保供、重大场所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社会治安防控、值班值守等工作。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听取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赴各县市区开展稳增长专题调研督导情况的报告，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目标任务，分行业分领域做好监测分析、趋势研判，找准工作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持以项目组织经济工作，严格落实六个亿批项目晾晒机制，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全力做大产业支撑，精准服务各类市场主体，深入推进建圈强链，坚定不移做大工业，全力稳住农业生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积极扩大消费。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提质国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家庭农场，持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要坚决保障农户享受发展红利，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5号至16号，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俊带队，深入内江调研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分段陪同调研。
2: 王俊一行先后到东兴区田家镇、郭伟镇以及市中区龙门镇实地调研，与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推进情况及基层备案审查联系点建设情况。王俊指出，推进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是省人大常委会本年度重点部署推进的工作任务。该工作启动以来，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在思考，认真在抓，认真在做，工作成效值得充分肯定。各县市区及镇街道政治站位高，思想觉悟高，积极探索工作新思路、新举措，做到底数摸排，全面清晰，台账资料规范完备，工作举措落地有力，备案审查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王俊强调，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升基层

0: 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群众利益的现实需要，是筑牢基层法治防线、防范行政法律风险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要持续提升思想认识，把握规范性文件外部性、普遍约束性、反复适用性特征，准确识别规范性文件，严把文件认定关口，严格执行备案审查程序，推动备案审查质效稳步提升，严格落实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工作原则，抓实新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报送备案与审查工作，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协同联动，从源头守住合法性底线。要对标全省备案审查工作体系建设部署，着力打通备案审查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为推进法治四川建设贡献力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庄旭云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陪同。9月16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5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出席活动。参加活动的企业涉及电器设备、建材、餐饮、物联网、工业包装、食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活动延续前4期的务实作风，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来自青岛的2家企业负责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活动。活动中，参会企业代表敞开心扉，开门见山，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摆上桌面，讲实情，提诉求。相关部门和县市区参会人员边听边记，逐一回应，并将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一一记录在案，表态会后将认真梳理，加强对接，力求给出让企业满意的解决方案。企业负责人纷纷为活动的高效务实点赞，表示将坚定发展信心，认真研判市场形势，立足优势推出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努力做大做强，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不设门槛，不分行业，直面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以高效服务推动问题解决，以茶为媒，搭建起政企沟通连心桥。自今年5月首期活动成功举办以来，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机制不断完善，以实现常态长效开展。
1: 一杯暖心下午茶，一场务实政企谈。9月16号下午，内江市第5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企业代表通过现场座谈、视频连线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直面发展难题，畅叙发展愿景，市级各有关部门、相关县市区负责人点对点倾听企业诉求，面对面答疑解惑，以轻松高效的政企交流模式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发展信心。
0: 本次活动汇聚装备制造、木业包装、餐饮服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多个领域的市场主体，既有意向入驻内江的外地科创企业，也有扎根本地发展的中小微实体企业。活动延续简洁务实、直接问题的一贯风格，不设冗余流程，不搞形式主义，全程聚集。

0: 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1: 各级单位政府对我的事情，对我企业的事情都很重视，他们也是积极响应，到我厂头来研究、来关心，包括帮助我们企业困难员工。在下一步，我们还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升级，还对产能进行技改，把这个生产成本降低，把那个产品质量再上一个台阶。
0: 整场活动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程务实高效、暖心惠企。各相关部门认真倾听企业心声，细致梳理各类诉求，逐条研判解决方案，明确推进举措，严格落实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的工作机制，以实打实、心贴心的服务，充分彰显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企业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满满诚意。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市第九次党代会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明确提出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要求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我们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安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和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严守安全发展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强化专群结合，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安全共治格局，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防汛抗旱、防地灾、森林防灭火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科技赋能安全应急体系建设，构建全民参与加智能响应的现代化安全防护网，统筹推进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保障发展行稳致远。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推进综治中心提质增效，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打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深化网络综合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行阳光工程，努力让群众享受更加公开透明、精准高效的服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健全领导干部下访、包联化解和部门联合接访等制度，心怀爱心，保持耐心，将心比心，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我们要以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推动平安内江、法治内江建设实现新跨越， 以高水平安全保证。

0: 让高质量发展。9月17号上午，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东新区万达广场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区、资料发放区和过期药品回收专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知识问答等形式，普及药品安全知识，增强药品安全意识。现场还开展义诊活动，提供用药咨询和健康指导等服务。
1: 我们作为内江本土的医药企业，将从采购、药品生产、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严把责任关。
0: 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医养机构三进科普活动，推出线上法规科普有奖问答，动员公众参与全国良品一线科普知识竞赛，投放系列科普短视频，持续扩大宣传覆盖面。
2: 日前，来自内江市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的35名学生来到康养护理院，亲身参与老年人起居饮食照护，陪他们聊天交流，体验养老护理岗位的真实工作状态，在真实场景中开启银发职场沉浸式体验。从晨间照护到饮食辅助，从沟通陪伴到健康观察，学生们在点滴细节中加深了对康养护理行业的理解与认同。
3: 通过近距离接触护理老年人的工作场景，让我对康养护理行业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更加明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作为一名药学生，我更多的会从用药指导与养老护理相衔接，让自己在康养方向越走越好。
2: 此次活动是我市获得人社部青年职业体验试点资格后着力推动的青年职业体验活动之一，旨在为高校学子搭建起校地协同的全链条就业能力提升平台，推动职业体验与就业指导有机衔接，帮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找准职业定位，端正择业心态，提升就业能力。
4: 我们将以此试点为契机，加强部门协同，有序推进职业实训活动，拓展更多的职场体验，发挥试点示范作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中秋佳节将至，少不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手工糍粑。今天我们走进东新区胜利路的万三哥手工糍粑店，感受石臼里捶打糍粑的乐趣，重温藏在田城街巷里的中秋记忆。
0: 小店藏在新中医院旁的菜市里，每年中秋前后，这里烟火味就浓郁起来。店铺负责人王世文，大家口中的万三哥，是他的女婿，一家人守着这家铺子已有10余年，而打糍粑这门手艺家族传承已有几十年。
5: 就是在这个店，我这过来我们是10多年了。哦，因为是这个我们要做糍粑的话是几十年的了，历史。自从我们或者原来不是个别呀、脱缰的呀，到处我都等过，到处的人打糍粑嘛，我们打通天龙都打。就是反正每年或者到了冬季节嘛，反正那几天晚上都是通天亮的。制作。
0: 制作一份地道手工糍粑，工序繁琐，半点不能偷懒。选用上好酒米，淘洗完成后长时间浸泡，再上赠大火蒸熟，蒸熟的糯米被送入石臼，开启最关键的手工捶打环节。随着木锤起落，熟糯米被反复捶倒，直至绵密黏糯，捶打到软糯的米团会紧紧黏入木锤，这也是手工糍粑独有的标志。
5: 这个是手工制作，一个是糍粑更香，吃起更有味。还有股那个或者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清香味嘛，就是我这糍粑那种或者那香味。
0: 制作中还有一个祖传小诀窍——炉镐，自带一股清香味，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在捶打糍粑时使用，为软糯的糯米增添一缕自然清香。
6: 刚刚打出来的热糍粑，再裹上一点黄豆粉、芝麻粉，还有白糖，就是我们平常在街头可以吃到的那种手工糍粑。它确实更有嚼劲儿，而且呢，自带一股香味儿，特别好吃。
0: 万三哥的糍粑售卖有着固定的时节。 每年9月1号开工，一直做到国庆。

0: 过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档期，酒米消耗量可达上万斤，销量十分可观。不做糍粑的时候，这里是水果店，只有临近中秋，店铺才集中制作这份限定的节日美味。
1: 中秋节快到了嘛，然后我家也坐这附近这个地方，他们每年都在卖糍粑，而且比较有特色的是这种手工糍粑，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0: 机器时代，省时省力的量产糍粑随处可见，但手工老手艺依旧被人偏爱。捶打的不仅是糯米，也是内江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炉镐起落之间，把岁月匠心和中秋的期盼全都捶进软糯的糍粑里。一块热乎乎的糍粑承载着内江人的中秋情怀，简单朴实却足够温暖动人。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

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官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

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

0: 防范溺水事件。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2: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3: 阳光正午，
4: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781期直播，我是主持人高远。那么今天的《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的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

0: 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李建明，非常高兴再次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交流。我局于2026年9月1日做客了第916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接到网上留言20个，听众共反映问题20个，直播时已明确答复了13个，有7个不属于我局职能职责的需转办的问题，我局于9月1日下午及时转交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了办理，现将办理的进展集中回复。第一个就是有网友反映，有网友叫善的网友反映，锦华都物业公司保安收取外卖员2元费用的问题，经东京区住保中心核实，这个小区门口设了免费的外卖骑手停车区，但骑入小区要收临时停车费2元，这个标准已进行了公示，东京区住保中心已指导物业与善那个网友进行了解释和沟通。第二，关于那个网友就六中游泳池官方号，他反映东京区育才路断道施工导致车辆通行困难和那个他商铺的业绩下滑的问题，目前呢就市住建局会同公安交管部门取消了拥堵路段的沿线停车的泊位，改停至非拥堵路段以及的附近的停车场，针对扬尘等导致那个他业绩下滑的问题，那个住建局已督促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减少影响，并加强监管，优化施工组织。第三，网友广之运反映子女曾某新小升初入学的问题，市中区教体局和内江市第一初中接到信访人反映后啊，于第一时间与那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和处理。第一初中已于9月4号做好了开学的准备，9月7号曾某新呢已顺利到校上课。第四个问题就是网友娃仔反映史家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有关问题，经市中区农业农政局核实，反映事项涉及甘田湾村新七社高标准农田改造的计划，这个项目呢实属川二线项目恢复范围内的田埂问题，不属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范畴，针对田埂垮塌通行不便的问题已协调开展了修复，并与信访人呢就是这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以及后续的安排。第五个问题就是网友平安快乐反映民办幼儿园停办后的职工困难补贴问题，这个问题啊在威远县，经威远县教体局核实，就目前呢、就是上级尚未出台民办幼儿园职工困难补贴的相关政策，也没有下达相关的配套资金，那经沟通啊也告知我们这个网友，如果有确有困难可以向户籍地或者常住的镇街道民政办进行反映。第六个问题就是网友就反映寿喜家园消防通道旁建渣堆放区存在火灾安全的问题，经核实，小区为方便群众堆放建渣，将小区后侧消防通道旁的设置为那个临时堆放处，并根据建渣的堆放情况适时进行清理，不会影响消防通道的消防车辆的进出。之前呢发生了一次火情，这个当时的物业和值班人员联合消防队员进行了及时的处理，并未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伤。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物业也立即开展了专项整治，消除隐患。第一个是啊彻底消除存在的存量垃圾建渣，第二个是落实了专人定点值守管控，第三个是常态化开展全域安全的隐患排查，同时物业也建立了并落实了长效管控机制，全力保障小区安全形势稳定。第七个问题就是网友清河

0: 反映关于未收到征地补贴、养老保险等问题。这个问题辖区在高新区，这个经高新区高桥街道规建办联合街道农业服务中心核实，农村土地承包确权与耕地的补贴发放的系统，它面积是相同的，不存在村干部错误登记的问题。绕城高速项目也未征收其土地，不存在为其购买那个社保补偿青苗和土补费的问题。该问题呢，一个街道办已经与那个反映人啊进行了沟通，那个并且也做好了相关的政策解释工作。啊，以上呢就是上一次做那个阳光政府没有现场答复的七个问题。最后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中区信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步，我局将立足信访工作主责主业，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加大信访接待中心与区综治中心的有机融合，不断畅通完善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全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纠纷，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7期直播。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上线的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那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东兴区经济合作局的局长张腾和相关的负责同志。那么接下来有请张局长为大家做介绍，有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东兴区经合局局长张腾，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东兴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徐志根同志，东兴区经济合作局外事外资股股长宋金来同志，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东兴区经合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对东兴区经济合作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能够与听众朋友们互相交流的平台。
1: 嗯，非常欢迎张局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节目当中哈，也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张局，在期待热心电话的这个朋友的电话同时哈，麻烦您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东兴区经济合作局这个发展的相关情况好吗？
4: 好的，东兴区位于四川省盆地的东南部，地处沱江的中游，辖区的面积大概是1181平方公里，县辖19个镇街，总人口是89万，是城隅之心、大千故里、填城内江的主城区。2025年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311.42亿元，增长了6.8%。区经合局是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为正科级，挂内江市东兴区外事办公室的牌子，成立时间为2019年3月，办公地点位于内江市东兴区龙关街38号，联系电话0832225119。主要的职责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可能第一个是统筹的推进全区的投资促进、外事外资等有关领域的经济合作；二是统筹指导全区的投资促进工作；三是统筹指导全区对外商的投资促进和管理工作；四是统筹指导全区的外事工作；五是参与推进我区与国境内外相关的区域合作；六是牵头推进我区与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合作有关工作；七是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八是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 那通过刚才张局的介绍呢，大家对于咱们东兴区的经合局啊，大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另外呢，通过咱们张局的介绍啊，也展示出了近年来咱们东兴区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一个实际情况。那这些喜人的成绩啊，一定跟我们的招商引资密切相关。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张局长为大家介绍一下近两年咱们东兴区的招商引资的相关情况，好吗？
4: 好的，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东兴区发展历程中承压奋进、提质增效的重要一年。东兴区经合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落实招商引资、改革创新年工作部署，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聚焦中医药大健康、新材料、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甜味加、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全力以赴研练、强练、招大引强。全年成功引进重点项目22个，投资总额70.5亿元，其中投资5亿元以上的项目8个。今年1到8月，东兴区招商引资新签约项目41个，协议投资总额103.7亿元，其中1元以上的制造项目11个，服务外包项目16个。好，介绍完毕，主持人。
1: 感谢张局的介绍哈。那另外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您在听到我们今天上线单位东兴区经合局上线的同时，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832-2038955-211-5833，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就投资促进、外事、外资等有关领域的经济合作方面的工作与东兴区经合局的领导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这时间看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哈，我们来接听今天我们的一二号线上的朋友，来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5: 哦，我姓李。
1: 李先生，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咱们东兴区经合局呢？
5: 是这样的，我在成都一家公司，主要是做客服类的业务，然后想要在地方市州进行拓展业务，然后我在网上了解到咱们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参与员。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招聘方面有什么服务保障呢？
1: 招聘方面有对个人有哪些保障，对不对？
5: 对，就是替我们企业进行一个员工招聘。
1: 好，我们张局，你看哪位老师来跟这位听友回复一下，具体的哪个单位或者说哪个咱们部门来负责这个保障呢？
6: 就是企业落地的时候有哪些服务保障措施吗？
1: 哎，您看是哪位老师能回答一下？
6: 请徐主任啊，回答一下。
1: 来，有请。
7: 听不清楚，他说的啥子的？
6: 一个
7: 是这个烦恼了吗？
8: 这位朋友，我们园区在企业招聘方面有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措施。一是园区与各个院校开展合作，累计合作院校已达12家，与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深化协作，签署共同数据智能产业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搭建常态化的产教融合协作平台，定向向企业输送学生，为企业储备技能人才，夯实用工支撑。二是线上线下聚力用工保障，坚持线上线下覆盖加线上精准推送双向发力，线下通过投放车身招聘广告，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线上依托就业服务信息库摸排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对照岗位条件筛选实派人员，定向推送招聘信息，有效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今年以来已助力企业招工3360人。三是园区有丰富的招聘载体，组织服务外包企业参加专场招聘会、校企双选会，助力企业与人才达成就业意向，开展直播带岗活动，进一步拓宽招工出大边界。
1: 感谢徐主任的回复啊。这位听友李先生，您听清楚了吗？
5: 哦，我听清楚了，跟我在网上了解到的是大致一致的。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咱们在用工方面有什么补贴政策吗？
1: 用工方面哪些补贴能保障到我们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相关人员呢？张军，你看，
5: 我们开始。
6: 用工方面的相关补贴是吧？这个的话可能要下来之后我们交给那个区人社局这边。哦，徐主任这边可以回答对吧？那就请徐主任回答一下。
1: 来，有请。
8: 这位朋友，
1: 您开一下话筒，徐主任。
8: 这位朋友，根据内江市现行政策服务外包就业扶持，现行政策清单如下：一、就业间隙补贴，东新区范围内有较强。

0: 社会责任感，管理规范，合法经营，具备国家规定的劳动保证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参保员工数不低于十人，每年能够提供一定数量建系岗位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申请认定就业建系基地。就业建系基地安置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岁到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建系，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给予就业建系补贴，补贴标准参照内江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0%执行，补贴期限一般为3到12个月，最长不超过12个月。二、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生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对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含个人应缴部分。第三，吸纳失业保险金领取人员就业补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用工企业招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按每人2000元标准给予企业吸纳就业补贴。第四，实施新竣工投工企业招工激励，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竣工投产的企业期间，新招用员工在100人以上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根据新招用员工人数给予企业用工激励，其中新招用员工人数在100人到199人的企业奖补50000元，200人至299人的企业奖励10万元，300人至399人的企业奖补20万元，400人以上的每增加100人奖补标准增加10万元，担负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第五，激励企业开展转岗培训，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企业按照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上岗就业加就业服务的模式，采取订单、定向、定岗方式组织稳就业重点调控失业人员，开展转岗培训，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却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第六，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6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按规定给予贴息。本各项政策若于文件调整按新文件执行，如想了解详细情况，欢迎到东新区经济合作局办公室现场咨询。
1: 好，
0: 回答完毕。
1: 哎，徐主任刚才的介绍，李先生您听清了吗？
2: 哦，我听清了。
1: 关于用人补贴方面，他的一个回复哈，他说的算是比较详细的。那刚才徐主任也说到了，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我们的东新区经合局打电话来详细咨询，好不好，李先生？
2: 哎，好的。
1: 哎，还有别的问题要问吗？
2: 嗯，没有了。
1: 啊，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2: 嗯，再见。
1: 嗯。那么也欢迎朋友们持续的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哈，我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在互动啊，来摘取几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些问题。6822-6822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是湖南人，怎么老是给我推内江，这个说明啊您也是非常关心或者说来关注到我们内江的一个发展情况，另外也欢迎您到内江做客哈，欢迎咱们的湖南朋友。还有朋友也问到了啊，说这个徐主任说这个普通话不包准，关于这个回复的时候，可能听友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些吃力哈。咱们徐主任平常生活当中呢，也多注意自己的这个普通话的练习，好不好，徐主任？
3: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接下来继续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来接听到是一号线上的朋友，有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女士？
4: 哎，我姓钟。
1: 钟女士哈。
4: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

0: 题要咨询咱东兴区竞合局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外地，他想到我们东兴区来投资农旅融合项目。
0: 农旅融合哈？
1: 对，农旅就是围绕我们东兴区的这一个天东来打造中医药康养观光的基地。
0: 嗯，
1: 就想问一下，在这个项目招引上有什么支持？
0: 哎，
1: 有没有什么补贴？
0: 外地人想来内江投资到天东这方面的这些农业产业。张局，你看咱们这边有没有市里面有没有是个相关的一些保障啊，或者说措施？
2: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0: 哎，有请。
2: 哎，听众朋友好。那么东兴区呢，十分支持这个中医药农旅康养融合项目的落地，落户在我们的田家长江现代农业园区。
0: 嗯。
2: 同时，这个园区里面呢，按规划建设了药植园、中药博览园、康养观光基地的一个经营主体。那么，同时可以根据我们东兴区的相关政策，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对天东很感兴趣啊，我们对天东啊也是中国天东之乡，我们根据这个天东啊出台了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些方案啊一些政策，那么同时也享受这个种苗。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

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781期直播，我是主持人高远。那么今天的《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那刚才通过我们的徐主任的介绍呢，也了解了我们目前我们内江的一些外包相关的一些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内江的一些包括入驻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想将来来到内江就业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呢，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有一位朋友叫做流金岁月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咱们内江有就业的这个自控专业的岗位吗？张局，根据您的了解，目前有没有呢？
4: 自控专业的岗位，
3: 哎，
5: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东兴区现在的话，有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有做这个融通高科，它是这个做磷酸铁锂的一个头部，就是新能源正极材料电池的动力电池的这个材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金华，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它是做胶粘材料的，那么这些好的企业、大的企业里面，肯定是有这个
3: 都有自动控制的，是吧？
5: 自控的这个岗位的需求的。
3: 好，那如果这位朋友想回到家乡来就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张局提到的一些企业名称啊，看他们的招聘信息有没有您需要的一些专业啊。另外还有丑的很抢手，这位朋友在视频号直播间啊留言说，内江有没有5G 科技企业？5G 的相关的科技企业。
5: 5G 的科技的相关企业，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运营商，对我们的运营商或者是一些头部做通讯的这些有关，对。
3: 据我了解，好像咱们内江比如说服务外包产业园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5G 产业的一些外包公司。
5: 对。
3: 啊，那如果

0: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服务外包产业员咱们的这个招聘的情况哈。啊，他也说到了，说我本人是内江人，在外省从事着滤波器的工作。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刚才张局提到的一些企业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来请到线上一号线的朋友，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先生？
1: 我姓尤。

0: 啊，现在建设怎么样了？运行的怎么样？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哎，张局，您看这个问题。哪位老师给回答一下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0: 有请。
2: 田家的这个食品加工园区呢，它位于这个东兴区的田家镇。目前呢是规划有商贸物流、客运集散、商贸住宅、大健康等业态，规划形成三星三区四基地的一个基本结构。园区现在的工业用地总规模约710.6亩，其中一期的规划占地205亩，已经完成了这个标准的厂房建设、配套的用房、园区道路以及各类附属设施的建设，硬件载体完善，可全面的满足企业的落地生产、办公配套以及日常的运营需求。针对园区企业的冷链需求，我们已经规划建设这个占地50亩、建筑面积20000平米的一个冻库，满足企业的仓储需求。目前呢，这个田家的食品园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飞龙米业、山东汇发等6家知名的企业，产业的集聚效应已经初步的显现，逐步形成了上下游联动、互补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
0: 嗯，好。感谢张局的这个回复哈，咱们的尤先生，您听清楚了吗？目前田家的一个食品产业的建设情况，您了解了吗？
1: 哦，听清楚了，也和我就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基本是一致的。
0: 嗯，那您还有问题要咨询吗？
1: 嗯，没有别的问题了。
0: 好，感谢您哈，感谢参与。
1: 好的，
0: 嗯，再见。另外要提醒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哈，目前在线访谈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人民政府网站来观看直播。我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在留言，幸运这位朋友说，我想反映一下东兴区的太白路消防队下面街道的这个树啊，好久能剃一下，树上好多的这个枝干呀、啊、还有这个树枝要掉下来，我感觉能砸到人，请有关部门来重视处理一下。这个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于我们市政包括园林管护相关的单位来负责维护的啊。您这个问题我们记下来了，届时到时候反馈一下，希望能及时的解决，千万不要出现一些意外或者危险哈。那接下来来接听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二号线上的朋友，来请到如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啊？
3: 我姓王。
0: 王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企业签约东签约的项目落地东兴区后，国际会提供哪些代办服务？
0: 提供哪些代办服务吗？
3: 对对对，
0: 就是帮助企业跑跑腿儿，办一些这个需要办的业务，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张局，你看这个问题，哪位老师给回答一下？
2: 徐主任回答一下，
0: 有请。
4: 这位朋友，
3: 哎，领导你好。
0: 嗯，
4: 这位朋友你好。实行重我们东兴区金河局实行重大招商项目全程代办制，免费为企业提供工商注册、银行开户、项目备案、税务登记等全流程的手续代办服务，推动项目快审快落地。
0: 这位朋友，徐主任回答完毕了是吧？
4: 是的。
0: 哎，感谢徐主任的回复哈。王先生您听清楚了吗？刚才咱们徐主任也介绍到了目前我们内江的一些这个政府啊，包括我们金河局的职能单位能帮助到企业的一些服务的内容，您了解了吗？
3: 啊，了解了，了解了。
0: 哎，感谢您的参与，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3: 啊，没有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哈，再见。
3: 啊，再见。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啊，咱们内江市呢，不管是咱们区县当中啊，对于咱们的营商环境的这个服务呢，都是非常大力的支持。在企业的这个运营保障方面呢，我们政府都是积极的来这个进行对接、进行服务哈。那另外呢，我们一号线上的朋友也是打进了电话来接听到一号线上的朋友，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你是怎么称呼啊？
5: 哎，我姓李。
0: 李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
5: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不是先进材料是我们东兴区工业的主导产业吗？
0: 嗯。
5: 啊，针对这个赛道，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专门的招商政策？这些产业发展的怎么样了？
0: 嗯，这个先进材料，张局，您看咱们东兴区有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吗？
2: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0: 哎，有请。
2: 听众好。那么先进材料呢是，东兴区工业的第一主赛道。那么也是我们招商的核心主攻的方向，我们专门绘制了产业链的招商图谱，聚焦储能材料、高分子材料、电子胶粘材料、半导体配套材料等这个材料项目啊，精准招商。政策上的话，主要是针对先进材料的龙头项目，我们优先保障工业用地指标，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对产业链关键补链的项目，可以享受政府这个。

0: 相关的一些基金的支持也好，机改的专项资金的倾斜支持也好，那么对产业链的关键补链项目、重大产业项目，在这个相关的要素上啊，我包括人才保障这个一些高管的一些保障上面，我们都会给予这个全方位的支持。
1: 嗯，
0: 同时呢，也依托我们这个东兴经开区的循环经济的产业配套项目，那么它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相关的生产运营的成本。发展成效方面呢，2026年我们的这个先进材料产业啊，延续强势的增势，一季度产业产值达到了8.7亿元。金华新材二期扩产项目加快推进，同时我们新签约了一批补链强链的项目，产业主要覆盖了现在的锂电材料、高端胶粘材料、钠电的配套材料等领域，培育出了融通高科、金华新材的龙头企业。其中我们的金华，我刚刚也提到了，它是我们东兴区的首家 A 股上市的一个企业，核心的产品已经进入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头部的一个供应链，那么百亿级产业的发展集群持续增强回答完毕。
1: 嗯，感谢张局的回复。李女士，您听清楚了吗？
2: 哎，听清楚了。
1: 哎，您对于先进材料这一方面的这个支持了解了哈？
2: 哎，了解了。
1: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先进材料这些主导产业，那我们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方面有什么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1: 嗯，未来的一个走向是什么样的，张局？
0: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面向这个15，我们将持续坚持工业力区、工业强区的战略，围绕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甜味加、中医药大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持续发力。那么主要一是持续健全强链新材料，聚焦能源、结构、功能材料等领域，重点围绕新能源材料，包括钠电池、锂固态电池等关键材料方向，冲刺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打造四川新材料制造高地。同时呢，人工智能以智算中心为底座，延伸硬件制造、数据服务、场景应用等链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甜味加、中医药大健康，以做强这个食品的精深加工，天东药食同源产品开发，延伸预制菜、中医药健康品赛道，打造成渝特色消费供给基地。二是做强园区载体，建设推进东兴经开区的扩区调位，完善杯木新材料产业园、田家食品加工集中区基础设施，增加标准化厂房和工业用地的供给，同步完善园区环保能源配套适配三大产业的发展需求。三是深化精准招商，绘制三大产业细分的招商图谱，锁定行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力争每年引进一批1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持续壮大产业总量，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上的特色产业强区。好，回答完毕。
1: 嗯，感谢张局哈，谁不希望咱家乡好？刚才通过张局的介绍呢，未来咱们的十五规划当中，先进材料发展的方面的一个这个蓝图，李女士，您看您了解了吗？
2: 哎，了解了。
1: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2: 嗯，没有了。
1: 感谢参与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
1: 嗯。另外，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直播间都有两个朋友啊，咨询到关于残疾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扯把子，还有咱们的四姐啊，这是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留言，说关于这个残疾人二级这个办理能办个人低保吗？还有残疾人办理证件啊，该怎么办哈？包括四姐说了，评残5个多月可以去评吗？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的残联和我们的民政部门来进行负责的。当然，问题我们给您记录一下啊，后续呢来进行转办，看相关的部门怎么样来进行答复，给您及时的来办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同时要提醒一下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啊，我看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电话是多少？另外，我先接之前呢，看到韩以耀这位朋友在抖音这个视频编号直播间问到招商引资接待的电话是多少，张局他想关于招商引资方面想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看咱们东兴区经合局关于招商引资有没有联系方式，给大家公布一下。
0: 招商引资的话就直接可以拨打我们东兴经合局的这个联系电话就可以了，0832225119
1: 225119啊，这是我们东兴区经合局的电话。韩以耀这位朋友可以记录一下哈。再次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5552115833为大家实时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东兴区经合局的相关问题哈。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的朋友，来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久等了啊，您贵姓啊，女士？
3: 我姓寇。
1: 寇女士哈。
3: 对，
1: 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
3: 就是假比如说我把企业挪到中心区啊，但是我对那些申报流程不熟悉的话，就是你们能给我什么帮助啊？
1: 哦，想在内江东兴区办企业，但是这流程可能自己也不熟悉，咱们这个职能单位能做一些帮助吗？张局您看。这个问题哪位老师回答一下？
0: 这个问题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回答一下
1: 啊。您请讲，看企业方面您能有什么样的帮助，解决企业的一些办理证件啊、跑腿啊，还有这个落地的一些相关的难题。
0: 好的，其实刚刚在之前的话，那个徐主任已经回答了这个就是企业代办所有的这个相关手续问题。对，如果企业到我们东兴区投资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肯定是会实行这个全程的代办制。所有的手续就免费的，我们会派专人啊，保障企业提供这个工商注册、银行开户、项目备案、税务登记以及相关的什么环评、人评、安评的相关的手续代办的。这个服务，
1: 听您的意思，只要企业愿意来到我们内江东兴区投资，
0: 对
1: 啊，咱们所有的服务都能做到位，
0: 对，
1: 解决咱们的企业的一些后顾之忧，对不对？
0: 对。同时呢，这个我们也会为这个招商引资企业啊，提供这个一对一的专人服务。那么专人负责这个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一个发展需求。
1: 哦。
0: 那主要是对他落实他的用地。用工融资等一些要素的重点保障，那么同时搭建这个政企的常态化的沟通平台，那么定期的收集它企业的相关的发展的生产难题，那么全方位的护航企业落地生产的生产成效。
1: 真正企业在这个运营当中啊，比如说经营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难题，这个咱们政府部门都能可以及时解决，是不是？
0: 对，这个我也顺便再多提一下。
1: 那您说，
0: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区里面，我们会定期的一个收集企业的相关的发展难题。同时我们市里面现在推出了这个甜橙下午茶。
1: 哎，这个我还真知道这个甜橙下午茶啊。
0: 就是有事就来，说完就走啊！就是有什么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甜橙下午茶的这个活动上啊，都可以进行反映反馈。
1: 它这个形式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的企业负责人来到咱们甜橙下午茶的现场啊，我来抛出难题。我们企业最近这段时间人才还是资金还是发展方面遇到难题了，看哪个单位能给我解决，把问题扔这儿，你们的职能单位来解决，是不是？
0: 对，
1: 明白了。这也是我们内江开展的这个甜橙下午茶，由我们的市领导亲自带队啊来开展的这个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的一个活动和方式哈。另外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天东老头啊，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家里天东啊在土里面4年了，现在有点卖不出去，请问能不能给解决呢？这个是关于天东种植方面的农户了。
0: 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来简单的回答一下。
1: 您讲。
0: 因为家里面天东呢，我们是从2024年啊、主要的2022年我们开始发展的。那么因为天东的种植呢，一般要历经3年的一个那个生长的一个周期。
1: 这么久？
0: 对，一般3年之后的话，我们才能正常的这个采摘这个天东。所以我们东兴区里面呢，成立了专门承接这个天东产业的一个具体的国有公司，我们的天草润东公司。对，这个企业呢。他会负责一个基础的一个兜底，保障这个农户种植的天冬啊，有人收，有人卖啊，有人加工，有人用，对啊，所以这个我建议呢，这个听众下来可以具体和我们的公司啊进行联系一下
1: 哦，
0: 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相关的信息，下来给这个公司啊进行一个推荐。
1: 等于说咱们的农户种植这个天冬不用担心这个销路是吧？
0: 对，
1: 咱们
0: 有一个兜底，但价格的话，可能这个到时候和一个市场，到时候大家再来进行一个对。
1: 我也替这个农户呼吁一下，能多给高点价吗？帮咱的农户解决这些后顾之忧哈。那当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继续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1号先生正在等待的朋友，久等了，来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
1: 请问您贵姓啊，先生？
4: 您贵姓陶？
1: 彭吗？彭先生吗？
4: 陶。
1: 陶，陶先生。
4: 哎。
1: 啊，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东兴区经合局呢？
4: 啊，我是这个职工区，这个我们反映个内工区，就是我们家乡把那红门改朝了。
1: 您是市中区的吗？
4: 哎，
1: 市中区银山是吧？
4: 石家镇。
1: 石家镇的，您的问题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4: 就是这个风貌改朝，这个打那个公路啊，他们，我看他们我们同样的一个村的一个队，打那个公路，他们的18公分，我们的也还用的打的时候，就像用的压路机压，我们的一般有只有15公分厚，有没有用压路机压之前，
0: 嗯。

0: 因为十五天到了，第二天整个那一段中间就全部断流啊。
1: 嗯，就是公路改造的时候，是不是？
0: 哎，不，这个是新大的。
1: 嗯，您说，我在听着。
0: 哎，新大的工作就是为啥子这个不用压路机压？
1: 嗯，不能用压路机压。
0: 最后那句说的老板说的是，他说没到发动机就不用压路机。
1: 嗯嗯。
0: 还有一个，为啥子这个头天打了，第二天就断了？
2: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

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

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岳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这柴廷斌柴大爷二次纳妾。妻子金氏呢，对新来的这位姨太太是非常之好，宠爱有加。但是呢，在这个表面现象之后，金氏却设下了恶毒的计策，并且一步一步的开始实施。那么，到底这位妾室的命运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这金氏够狠的，
6: 林氏哪知道这个呀？他出到这家来，这大姐对他这么好，好早晕了。这一说。要教做这女红活，那就学吧，真给买好东西，出锦缎啊，那好的绸子缎子拿来教你做。这东西不是当时就会，您干什么也是个熟练工种，在座的也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啊。你说女同志心细做真的好，你看好裁缝都是男的，好厨子也都是男的，你在家做饭都是女同志，你看饭馆炒菜没有女同志，现在是有啊，我说这是过去呀、啊，是不是？这个司机也如是一样，什么也如是一样，不是说咱轻视女性，不是这意思，他下功夫下的少，真得吃苦，你打的那颠这炒勺啊，您看那厨子那一伸手那胳膊。没有一个说这皮肤跟我似的细白粉嫩的，没有。这手我说我会炒菜，各位也许有信，你在家炒行，颠仨炒俩，这行。您摊个鸡蛋呢，是不是？像这天烧个茄子，焖个扁豆啊，哎，拍个黄瓜，这行。您真说那大炒勺什么不搁，您就把这勺端起来，就这么颠，就那么。他这翻着把，他不是跟咱们炒菜这么端着锅，这把是这样，他这么炒菜，就这您试试，什么都不搁，您就拿这还在灶上搁，还不让您平端起来，就在灶上这么搁，真练怎么练？这大炒勺里边下沙子，抖这沙子，这一把沙子唰扬起来，我见过炒菜不使铲子的，不使勺的，把这油做好了。

该下佐料乱七八糟全用手，全是下手。那这出勺怎么出？就把这个炒勺抖起来，这是盘子，齿盘拿起来，这菜起来打这一过一接，这可不是电影，各位，这是我亲眼所见。把这一盘接过来，这身上可是三白，帽子白，衣裳白，围裙白，不能染上也有点，不能有一点菜汤。手上那个色都是刚才抓佐料抓的，齿盘端起来，就这一齿盘，您端端，您试试，打这一过，这多大分量？还别说这炒勺，这是厨子，他得下功夫，干什么也如是一样。当时会不了，这林氏怎么样？不灵啊！开始学和颜悦色，和教的那个耐心啊，给说给讲，老学不会，这可要给颜色了。妹妹，你可够笨的。这要当时就骂，那就不是金氏大奶奶了，得让人看着，我得屡说你屡教不改，最后才能达到我要跟你骂你跟你动手的地步呢。这是一步一步的，你可太笨了。是姐姐，我这也是最近啊不成，你这要是打算偷点懒儿，姐姐我可不答应。我没有，你看我这汗都下来了，接着弄，把这拆了重新弄。哎，这先开始还是说这活，慢慢的可就说这人了。我早看出来了，你也不是这不行，你什么都不行，你干别的呀也是笨手笨脚的。哎，把你娶来算倒了霉了，就这话了。再到后头啊，可就骂出不好听的来了。你他骂的这就得听着。刚开始呢叫出游喝骂，继而鞭处，可就要动手了。反正在屋里做活有炕笤帚啊，有线板啊，拿起什么算什么，帮就一下。最厉害就是胆大子，真往身上抽啊。但是打您可听明白了，不打脸，往身上打，那胆瓣儿要抡圆了抽一下，当时就是一大驴唇啊。说书说得说驴唇什么意思，就是驴唇呢，就跟驴的嘴唇一样，您回去您看看，跟驴的嘴唇那啥，紫的血印子，紫血印子，要怎么叫驴唇呢？打成这样，柴大爷看得见，那能看不见吗？他疼啊，打完你还给你上药，今是亲自给上药，今儿姐姐可打手中了。姐姐您这不都为我好，还为他好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柴大爷看的心里叫痛切在心，但又不能为其地，就不能为他换一个地方，这个东西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这么一难受劲儿。你说俩人这么好，他打完的他还给他赔礼道歉，他还给他亲自上药，见着我也是，今儿我可对不起大爷您，今儿大爷做这个实在太难了，我这么一着急我给他一胆把子。你说打完的，要不然你让妹妹也拿胆把子抽我两下得了，老说这话。柴爹这头还真着急，还真上火，你别老动手啊，你这哪天真打坏了怎么办呢？也只能说这个呀。行行行行，下回注意吧。这边还得劝林氏，你看你姐姐打你可不是为别的，她不是欺负人，她还得替她做思想工作，这难受劲儿过来过不去。金氏一看呐，差不多了，我呀还得再加点紧。金对林就这个爱叫过于往昔，每天少打多骂，这是背着人，但当着人就那个姐妹之间的感情啊，让人看的哎呀过于往昔，比刚来那会儿还好。你别看这林氏每天挨骂每天挨打，还是由衷的特别呀尊敬这金氏，但最近跟刚来也不一样了，害怕。那么俩人这个爱之过于往

稀到什么份儿上呢？经常的为他亲自束发，匀千黄矣。我去女子化妆啊，需要千粉，千黄就是她脸上得涂啊，得画呀，尤其描眉啊，得拿千粉画。这个其实对女性啊，身体很不好的这么一种化妆品，因为这个千粉有毒。但是过去人呢，他认识不到这个现在这毒，现在没人拿这往脸上敢涂，没有。你这个小孩写这个签字笔啊，这个铅笔吧，就说铅笔这个铅芯儿，实际对人都是有很大伤害的。尤其有时候这小朋友他不知道，他啃这铅笔，铅笔这头的都露出来了，把那木头屑子都啃下去，那铅芯儿都露出来了，还吃，那对身体你琢磨琢磨，这能有好处？铅中毒啊，容易。过去人不知道，这铅粉现在还没有。我们不是上平遥去过买，在平遥那儿我看见这铅粉了，大家都以为是黑的，不是，铅粉是白的。这个《聊斋》原文上写的对，铅黄。这铅粉呢是奶白色的，也可以说是黄色，发点黄。我在平遥看这干嘛用呢？就治这个漆器，您都懂。漆器，您要到平遥县城里边，好多家卖漆器的，漆盒，这本身就是首饰盒，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你说你不装首饰也成，也有干别的用的，也有漆盘子什么的。这漆盘子，它得上漆，但这色怎么上？现在平遥有一70多岁一老师傅，他家里有2包铅粉，他说没有人呐给漆器上这色了，现在的漆器都是化学色，我还用这土办法，拿油丝涂这个铅粉，和好了颜料，在这个漆器上头擦，这么上色，涂什么颜料上什么色，它是揉出来的，那个感觉跟现在这化学色不一样。揉出来之后啊，这东西您看着朦朦胧胧的，这个您远瞧啊，有点磨砂那感觉似的。就是现在平遥县城就他一人这么做，纯手工做漆器，卖的可不便宜。我就问他，我说您这个铅粉是怎么来的，哪儿卖呀？没有卖的。他说这2包我可舍不得用，现在我这2包都干嘛用？表演用。多的有人花重金了让我表演这个，我才来这么一回呢。而且这是有毒作业，这个我还轻易的不演。现在知道这个对人身体不好，一般都是日本人来呀，台湾人来呀，有人知道我会这手绝活，让我给揉一回。我没地儿买这铅粉去。我说那您怎么来的呢？我是从一老太太手里给我的，这老太太知道我用这东西，临死之前呢让孩子把这2包东西给我送来。我一看是铅粉，我乐坏了。我问他这孩子，老太太说这是我年轻时候化妆用的。哎，所以我说这段聊斋就是从平遥这趟我找着，确实这是过去女性化妆这个用这铅粉，这不是瞎说。云铅黄，这是原文，就是拿这铅粉往脸上涂，云嘛，每天亲自动手。您琢磨琢磨，这大奶奶做的可以了，先是束发，给盘头发，给洗头啊，给这林氏伺候他，然后匀这铅黄，让谁看多好，没毛病。但是对他的这个娇，就是教他这女红已经升格了，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做针织的问题了，上升到什么？上升到言行了。我们家什么家庭？我们家大宅门，说话得有规矩。你在你当初你们燕产，你是那地方产的，你不懂规矩，到我们家得按我们家的规矩办事。你的说话，你的行为，你的言行都不成，重新教。稍微有一点做错了就骂，再不改就打。

板把子没有了，炕笤帚不用了，用什么？上回咱说了，铁杖。他有一铁杖，这是当初那小妾怎么打死就用这打死的，这凶器这家法没扔还留着呢，拿这打，这下可打狠了，把这林氏打的呀，每天身上那要说青一块红一块都是好的，经常打的出血呀，尤其这个打骂是当着人的，不是说关起门来偷偷的教育教育你就完了，当着这些下人对身心进行侮辱，精神上的折磨各位可比肉体上的折磨要厉害得多。您知道这个好多的这个折磨人呢，真说打真说骂呀，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尤其现在最近这个革命题材的片子比较多，这个特务片什么谍战片您经常看，真说打真说骂那是最简单的刑法了，那种折磨呀好多都是非人的。这林氏有点受不了了，当人也好被人也罢，先开始还是自怨自哀，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就学不会，你学不会他没明白，想打你你永远学不会，你这学会了还要更难打。柴氏大爷呢怎么样，怎么最近又有点要旧态复发呀，先找这林氏问问吧，这大奶奶怎么老打你骂你，这怎么回事，都怨我，我做的不好，那教我我也学不会，尤其你们家规矩又太多，我们家哪那么些规矩啊，这规矩也是人定的，慢慢调理，您可千万别说大姐，大姐对我不错，每天还亲自给我化妆呢，她这脾气是不好，按说你们姐俩处的挺好的，怎么老动手，我说说她，您可别说屈了大姐，你甭管了，找金氏来了。二大奶奶这可不成，你这个先开始打两下乖就两下就完了啊，你那拿胆把子抽抽的浑身是青一道红一道，这就够瞧的，最近你怎么又给铁拐棍拿出来了，你这铁杖的这好铁炮的给了这个你这个啊，这铁炮的后边您听还三鞭的给呢原文上写的，你这可不成啊，你这个啊，是我也是这脾气不好，行行我注意就得了，注意呀，直接柴大爷不在每天就打呀，打的这林氏到最后到什么不敢提了，为什么他发现了，今儿要挨完打没跟柴大爷说，第二天稍微好点，今儿跟柴大爷说，柴大爷跟金氏那么一矫情，第二天就变本加厉，格外的双加料的打，打到什么份上，各位您听啊，捋根稍有折痕，捋根呢就是鞋呀，捋乃骰也呀啊，那鞋根稍有折痕，就这鞋根不正不周正，有窝的印儿了，则以铁杖击双弯，叫打俩脚，弯呢一轮弯月，古时候就泛指女子的足也，因为过去女子不都是小脚吗，穿弓鞋，哎，所以像一轮新月，捋根稍有折痕，则以铁杖击双弯，法稍乱则劈双颊，三鞭的给了，在哪儿，就在这儿，大嘴巴抽啊，双颊呀，打呀，打花了还给你云千黄，不许哭，老得乐，最后准有一句，姐姐这么对你好不好，委屈眼泪敢敢哭，当初姐姐说了小点能耐不容易啊，你得忍

0: 你快出徒了，快到头了。次日清晨，就听丫鬟嗷嗷这么一嗓子，大爷可了不得啦！怎么，林氏不堪其虐，自惊而死，上吊了。金氏知道不知道？知道。报告给柴迪，柴迪。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还是请大家继续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呢，正听到柴廷斌第二次纳妾，金氏呢表面上非常的高兴，和这位新来的姨太太关系非常好，可是暗地里却设下毒计，逼迫新纳的这个妾林氏走上了绝路，是不堪其辱自杀身亡。那么林氏死了之后，金氏还在那儿假装好人，柴廷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然非常生气，就来责问金氏。那么金氏又会怎么回答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5: 林氏一看呢，得了，不堪其虐自惊而死，上吊了，举家震惊，又挤着死一个，反正你不能说是我打死的，他自己心窄上吊了，这回我看你们说我什么。柴大爷就瞅着上吊这尸首，真得说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啊！哎，这股火啊，噔噔往脑门子上撞，不知跟谁，这火冲谁撒不知道。转身奔上皇宫，咚，把门踹开了。金氏大奶奶稳稳当当。往这儿一坐，等着你呢，知道你得来啊，那是抹脖子上吊了，自杀了，你能不来吗？大爷，怎么了？怎么直呼哧？身体不合适？来，小红，上外边跟孩子们说，给大爷找大夫，请郎中，这大热天的可别着急，真要养成了大病可不成啊。气呀，大奶奶好手段呐、啊！哈哈，愣给挤兑死了。哎，什么话这叫，这大早起来哪出啊，谁挤兑死了？林氏娘子已然自惊身亡，是怎么回事啊？心眼小啊，哎，人是个好人，可惜命薄，心比天高啊，是命比纸薄，这还是我天天呀紧督着紧劝着，带他往好了走不成啊，没那个福分，死了死了吧，死了死了吧，和你说的倒轻巧，这事儿就与你没有一点关系吗？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我对他这么好，他还上吊自杀了，这不是骂我一样吗？哦，怎么着，你那意思是我把他给逼死的，我代汝娇娘子是有何罪呀？你不教育我替你教育，你还派我的不是，你自己说你对吗？这都是一步一步想好了的，知道你要来就这套词对你。柴爹在外边一听，好好好好好，你替我教育媳妇儿，是这意思吧？啊，对呀、啊，气得直晕呢，叫柴始悟其间。这才明白，恍然大悟，感情全是假的，他替我找吧，他托人弄枪花钱吧，来了之后这样的对林氏全是假的，到现在愣给挤兑死，又一条人命。好，金氏，你我夫妻一场啊，想当初

0: 你把我请到内宅来跟我说要念在结发之情上。好，今日我就念在结发之情。你全对。好啊。出来复反目，自此夫妻啊两个人永绝琴瑟之好。这回是下了狠心了，说还搬头了书房去，那能行吗？顺家出来因于别业，就别墅，他们家有的是房子，在他住的这之外还有产业，偷偷的在那儿，谁要走漏风声告诉大奶奶我在哪儿住，这回啊我来先下手为强吧，我也会，我也把你们打死，我别等他再替我教育了，我不需要了，我看明白了，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我以为他改的没有，始悟其间嘛，这才明白，赖谁赖我，我要早看出他这样的心眼来，我能白白的害人临时一死吗？这才应了那句话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临时不是我宰的，不是我杀的，但要不是因为我糊涂，人孩子死不了啊，这个悔呀、啊、真是悔青了肠子呀。这回我搬的别业，谁要敢告诉大奶奶我在这儿住，走漏一点风声，我要不把他打死，算我没志气，这家不回了，你爱教育谁教育谁，爱打谁打谁，都打死了，最后剩你一人，我看你还打谁，永绝琴瑟之好，说什么不回去了。大奶奶在家里得审呢，得问呢，挨个打，挨个问，大爷上哪儿了，这么些日子不回家，打会儿两头挨打，跪那儿哭，不敢说，为什么？这边打打不死，这要走漏风声，那边打死了。您没看大奶奶，大爷怕大奶奶，他为什么他得使这些招笼络人心呢？你地位再高，你高不过那大爷去。过去就这样，哎，厨子怕老妈，厨子怕老妈，哎，老妈呢？老妈怕大奶奶，大奶奶怕大爷，大爷呢？大爷怕官，官怕大官，大官怕皇上，皇上怕天，哎，天怕云彩，云彩一来把天就挡了。云彩怕风，风一来云彩散了，风怕墙犄角，风到墙犄角这窝住了走不了了，墙犄角怕耗子，耗子一来墙犄角钻一窟窿，耗子怕猫，猫怕狗，狗怕厨子。这叫罗圈怕，听着审不出来，谁也不敢告诉，而且这告诉还真不是怕打死，说怕打死一方面不能再告诉您了，大伙儿都明白了，再让您知道啊，这人命太多了，头一个您打死，二一您挤着死，太狠了，这大奶奶是真可以的，谁敢说呀，
1: 不提了，
0: 谁都不说，大奶奶也瞧出来了，问是问不出来了，大爷呀是真急了，这回跟我说北京话死磕了，那也没辙呀，人在外边住没办法，各过各的吧。这柴碟在外边过，把人找来了，给我办去，办什么？娶妾啊？还娶妾？对，我就跟他怄这气了，我就非娶，这回找更年轻、更漂亮的，在这院住。谁也不许跟他说，我好好娶一个，两头为大，对他什么待遇，再娶这什么待遇，我这回啊，我没大小了，也不分先后了，就盼着他死了，我这边好过好日子。说像他那么狠，把他挤得死，我不是那人，我狠不下这心来，自他死，我就给这扶了证，跟他们说去。这回甭害怕了，我自己。

独立做主了，那也没人跟他。就他媳妇儿给他传出这名儿太难了，谁家有姑娘敢往他们家送？活不过一年去啊！那头一个就是精粹而亡啊，就不到一年，这个自精而。

0: 他过生日，两个人夫妻重新和睦，他答应给他找小妾，鲶鱼没找着，他自己找，这就二年多了。把这个林氏娶回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给挤兑死，原文虽然没写多长时间，但我琢磨最起码也得小半年吧。然后打完架，这回真正认识到金氏的本来面目之后，躲到别野，到自己的啊别墅里去住，这又半载没信儿，就是前后三年。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男人，这三年就这么窝了窝囊过来，没有一天痛快，他这心里老别扭，你琢磨琢磨这日子怎么过这三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身。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吧？

0: 温馨依然在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什么。

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

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开发售卖游戏外挂软件，两男子非法获利40余万元。
1: 买家在购买后，在玩和平精英游戏的时候使用上述外挂，可以拥有正常玩家没有的透视、自动瞄准、子弹加速等功能。
2: 截止案发，二人对外销售了2款游戏外挂，共计被击获20万余次。
0: 情节特别严重，触犯刑律的他们被提起公诉。
3: 向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售卖游戏外挂的后果。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现如今，游戏早已不再是小众的娱乐方式，它融入了很多人的日常休闲生活。不少人在虚拟赛场里享受公平竞技的乐趣，也把这里当成了放松交友的小空间。可就在这样本该公平的环境里，游戏外挂悄悄钻了空子。有人私自开发作弊程序，有人通过网络渠道批量售卖，还有人为了赢下对局主动使用外挂，彻底打破了所有玩家的公平体验。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游戏里的小打小闹，却不知道这种开发售卖外挂的行为

0: 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涉嫌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最近，市中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现在开庭，法警
2: 到。
1: 传被告人傅家明、欧卫到庭。
0: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两人均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两人因一款射击类游戏而结识，都是该游戏的资深玩家。为了得到更多胜利的感觉，他们接触到了游戏外挂，而这也让长期无正式工作的他们发现了一条看似可以赚快钱的门路。
3: 二人均无固定正式职业，但属于资深游戏玩家。二人之所以售卖游戏外挂，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因为网络游戏玩家有需求，购买他们售卖的游戏外挂后，可以在网络游戏中绕开游戏开发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提升游戏实力，获得对战优势，体验到正常玩法无法达到的效果。
0: 为此，欧某自学了外挂软件开发，并且先后开发出了用于该射击类游戏的2款游戏外挂。
3: 其中，欧某某负责开发，傅某某负责对外销售。售卖的途径主要通过微信以及一些专门的网络平台对外销售。
4: 买家在购买后，在玩和平精英游戏的时候使用上述外挂，可以拥有正常玩家没有的透视、自动瞄准、子弹加速等功能。
0: 通过开发售卖这2款游戏外挂软件，欧某和傅某某两人总计获利41万余元。
3: 截止案发，二人对外销售了2款游戏外挂，共计被激活20万余次。该2款游戏外挂是专门针对某热门游戏的，通过技术手段避开了该游戏的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获取修改计算机系统数据和功能的破坏性程序。
0: 就在欧某和傅某某沉浸在赚了钱的喜悦中时，公安机关早已将他们锁定。2026年1月份，丽江市市中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先后将傅某某和欧某抓捕归案。
4: 经鉴定，二人制作销售的外挂程序是未经授权获取修改计算机系统数据和功能的破坏性程序。这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网络技术实施的新类型犯罪。被告人的行为，一方面侵犯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和平精英游戏权利人的著作权。
0: 2026年5月11日，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傅某某、欧某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向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6年6月18日和2026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那么两人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0: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至2025年，被告人欧某、傅某某二人共同商议向他人提供销售某游戏外挂程序，欧某负责开发维护更新外挂程序，傅某某负责销售外挂程序对接买家。欧某开发2款程序，一款名为蝴蝶，另一款名为夕阳，通过设置卡密验证的方式对2款外挂程序进行销售，主要通过某平台网、某发卡网等途径进行销售。傅某某同时单独向他人销售提供某游戏后补过检程序及后补辅助程序，蝴蝶程序共计激活24600次，夕阳程序共计激活191572次，后补过检及后补辅助程序共计销售129次，销售总金额约41万元。其中，欧某违法所得约29万元，傅某某违法所得约12万元。经鉴定，蝴蝶程序、后补过检程序、 Hope 辅助程序是专门针对某游戏通过技术手段避开了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获取修改计算机系统数据和功能的破坏性程序。
3: 本院认为，被告人傅佳明、欧卫向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欧卫、傅佳明系共同犯罪，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被告人欧卫、傅佳明报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三款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欧卫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
0: 法庭上，两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3: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是我国刑法第285条所规定的一个罪名，它是指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该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1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
0: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3: 被告人傅佳明、欧卫向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欧卫、傅佳明系共同犯罪，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被告人欧卫、傅佳明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欧卫、傅佳明自愿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判处被告人傅佳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建议判处被告人欧卫有期徒刑三年，可以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0: 被告人傅某某及欧某的辩护人均认为，两人有多项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求人民法院对其从宽处理。
2: 我对事实指控罪行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然后自愿认罪认罚，且以强制执行。但是在这个公安机关当时给予扣押的这个蓝色苹果手机、蓝色荣耀手机跟一个黑色台式电脑，销售这个就是荣耀安卓手机是用于收款的，其苹果蓝色苹果手机跟这个电脑属于个人物品，希望法官给予缓缓，交出缓币。
5: 我自始至终都是自愿认罪认罚。我制作的这两款蝴蝶，不管是蝴蝶还是夕阳，他们都没有独立的危害能力，就能力有限。就是像昨天我全额退缴的违法所得，是我妈妈拿离异的房子抵押贷款，然后来给我凑钱。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非法外管触碰法律红线。公诉人在此也再次告诫被告人，不要将自己掌握的技术手段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应当用于正道、正合法、干净的钱，不应当存在侥幸心理，否则必将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希望你们能够迷途知返，及时醒悟，真诚认罪悔罪。
0: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傅某某、欧某向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且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欧某、傅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

0: 从轻处罚，二人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二人均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罚。对二被告人退出的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追缴。公安机关从二被告人处查扣的手机、电脑均系犯罪工具，依法应当予以没收。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第25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第72条、第6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傅佳明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二、被告人欧卫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三、对被告人傅佳明退出的违法所得120,000元，对被告人欧卫退出的违法所得287,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近年来，我院还审理了多起年轻人利用其掌握的专业技术为开设网络赌场提供结算服务被判刑的案件。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年轻人，要将自己的学识用于技术创新服务社会，不要用于谋取非法利益。同时在找工作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不做网络黑灰产业的技术帮凶。
0: 赚钱千万条，守法第一条。在这里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大家，日常开发、售卖、分享、出租、分销游戏外挂、倒卖破解软件、激活工具，或是售卖分享远程控制木马、键盘记录这类监控工具，哪怕只是普通玩家买了带侵入控制属性的外挂使用，都已经违反游戏协议，面临相关处罚。要是进一步转手代理销售，就很可能触犯法律红线，涉嫌构成相关刑事犯罪。而这些工具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能远程控制你的手机、电脑，悄无声息盗取个人信息，甚至直接卷走账户财产。希望大家以本案为鉴，别把这些行为当小事，守住自己和身边人的网络安全底线。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开庭说法栏目就到这里，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t 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3。

0: 四内江综合广播。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你买东西都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过？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

0: 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1: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搞了十八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要搞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1: 这个是银行会处理，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1: 我警察都要信上了，你还不信？我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 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

0: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前程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本台述评内江千亿 GDP 背后老工业基地的换道进行时；
2: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党代表在基层从送快件到送精神，卢毅的别样派送路；
2: 内江公路物流园招商建设齐头并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述评内江千亿 GDP 背后老工业基地的换道进行时。进入2026年下半年，内江的产业车间里，一组正在持续刷新的数据格外有分量。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 30.6%， 这份跑赢规上工业平均增速数倍的成绩单，恰好是这座川南老工业基地产业换道的鲜活注脚。在明泰微电子的生产车间里，新一批车规级芯片刚刚完成封装测试，即将发往成渝两地的整车制造企业。这家西南最大的第三方集成电路封测企业，投产三年来产值连年攀升，如今二期、三期项目正同步推进，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20亿元。而在相距不远的富乐华生产基地，从生产线下线的氮化硅陶瓷基板已经成为比亚迪、华为等头部企业供应链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基材。
2: 从过去傻大黑粗的传统冶金机械加工，到如今芯片封测、繁电解液、航空动力等新赛道接连落地，内江的转型不是凭空造星，而是在本土数十年工业积淀的根基上长出的新枝。500万吨韩繁优特钢产能转化为国内最大的短流程繁电解液制造基地，深耕数十年的汽车曲轴产业迭代出全国第一的市场占有率，曾经支撑起内老三荣光的工业家底，如今正通过数字化、链式化改造转化为新的核心竞争力。上半年内江 GDP 半年突破1000亿元，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3.1%，高技术产业增速领跑工业大盘，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转型逻辑。不丢实业根基，不追脱离本地实际的风口，以传统产业的老树发新芽托底，以新兴产业的新苗成森林破局，老工业基地的跨越走得扎实而稳健。
1: 本台消息，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

0: 教育、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推动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切实做好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等各项工作，持续叫响学在内江教育品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稳增长专题调研督导情况的报告，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做大产业支撑，深入推进建圈强链，坚定不移做大工业，全力稳住农业生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积极扩大消费。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听众朋友，今天的党代表在基层专栏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是党代表卢毅。
0: 卢毅是从一线快递员干出来的，2012年入行，十多年里他的身影穿梭在内江的大街小巷。这次他以新就业群体代表的身份走进市第九次党代会会场，把基层快递员的心声带到了会上。闭幕后，他又第一时间回到行业一线，把大会精神讲给同行听。他的宣讲会不在会议室，也没有主席台，而是在快递企业的职工之家，听众是一群和他一样天天走街串巷的快递小哥。此刻他要传送的这件特殊包裹，就是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精神。宣讲现场，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自己的经历讲起，把党代会报告里与快递行业相关的利好政策，一条条拆解成大家日常关心的事儿。工商保险怎么参保？暖心驿站怎么用？快递小哥的诉求怎么反馈？在场的快递员告诉记者，卢代表以前跟我们一起送过件，他讲的内容我们听得懂，也信得过。
1: 卢毅说，自己从一线来，就要回到一线去。这次参会，他把快递小哥的群体期盼带到会上，回来再把大会的利好消息带给大家。如今，内江的快递从业者有了工会暖心驿站歇脚，有了党组织当主心骨，诉求有地方说，困难有人过问，归属感越来越强。宣讲结束后，不少快递员围着他咨询政策，还有人当场主动申请加入党员快递志愿队。卢毅表示，接下来他还要跑更多网点，站上快递分拣的班前会接着讲，把党代会的精神送到每一位一线新业态劳动者的身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在内江公路物流园申通快递全国二级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从货物下货到分拣派送，实现流水线作业，一派繁忙景象。龙头物流企业稳定运营，见证着成渝主轴中部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公路物流园建设招商齐头并进。 内江公路物流园坐落在内江国际物流港核心区，总投资 5.17 亿元，年设计吞吐量可达270万吨，目前已经完成普通仓库、冷库、办公配套等核心设施建设，重点布局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冷链物流中心，打造集专线物流、工业

0: 并链分拨、电商云仓、冷链配送、快递分拣于一体的综合物流基地。
1: 目前园区招商与建设同步推进，申通快递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普尔跃龙川渝区域分拨中心等十家龙头企业已经落地运营，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建成投用，签约及意向租赁仓库面积达8.6万平方米，占可租赁仓库总面积的92%。在建的冷链物流中心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建成投用。据了解，整个项目全面投产后，将补齐内江高端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内江公路枢纽能级，把区委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经济优势，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协同发展。
0: 本台消息，9月17号，以十聚八蜀未恋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在成都新津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正式开幕。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20余家本土优质食品饮料企业，带着200余款甜橙味特色产品集中亮相。150平米的大千故里甜橙内江专属主题展馆，全方位展示中国甜食之都的最新产业成果。内江馆内划分甜品、甜果、甜饮、甜菜四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通过产品试吃、商务洽谈等形式，主动对接各地经销商、商超和专业采购商，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热烈。现场同步亮出内江食品产业最新成绩单，目前全市已建成6个食品产业园，集聚归上食品饮料企业126户，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培育出10余个国际品牌和30余个本土知名品牌。接下来，内江还将做好参展后续服务，推动现场意向转化为实质订单，让更多甜橙味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1。
3: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from laboratory. Let's try to hack the secret.
1: Love this.
2: No, no.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thousand tales。
1: 好了，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这次课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又好耍的天秤好吃这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周五的下午啊，提前恭喜大家，明天喜提一天的休息时间。所以说，与此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后天是要上班的哈，各位。下班路途当中，各位你们的心情怎么样呢？是不是已经开心到飞起了？但是开心哎，这个星期真的只能开心那么一段，整了一天。当然，这个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先刷新一下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是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人都能够聊得起来。今天这个天气预报说是有阵雨啊，具体今天晚上下不下的下来呢，我们另说。再来关注到明后两天，明天呢会有阵雨的出现，20度到26度，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呢。再到后天，哎，上班了，嘎，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总雨小停了一下，不得下雨哈，20到25度，西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
2: 来吧，
1: 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扣住我哈。
1: 他已经给我提前打了招呼了，但是我有点不想理他。先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放出来哈，就是这个天气就是在慢慢的转凉。
2: 我以为你说要放消息。
1: 我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哈，在请三天假耍十几天的这个方案，有哪些人都还在跃跃欲试想去请假的？
2: 这谁敢？
1: 然后我昨天刷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视频，说的是，提醒那些嘎想要休三天，想要请三天耍十几天的朋友，
2: 14天，我今天算了，
1: 劝你们打住，为啥子？就是第一点哈，你要耍十几天呢，就要看第一，你的包包里面的那些东西神不神得住。好，第二个
2: 就是钱嘛，就是、钱够不够嘛，对不
1: 对？
2: 对，
1: 第二个就是看你领导得不得批这个假。然后你在做挣扎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选好你去向？如果说你在此时此刻都还没有选好的话，大概率如果你要坐啥子高铁、飞机的情况下，票是不好买的。
2: 现在好像说，最近有一个事儿不是特别火嘛，就是好像过十一的这个票，现在到哪儿就是景区特别热门啊，不好买这个票。
1: 是。
2: 然后有的人呢就想，我是不是能不能就是做就是买长做短？你觉得如果这是不是你的一个出行的方
1: 式？但是如果说哈，我觉得过程太复杂的话，我选择在家里蹲
2: 就不去了，
1: 哦，就直接不去了哈。
2: 最主要就是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 对嘞，如果说你真的非要想把你这三天用出去样子玩呢，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哈，大家稍微放假是那几天噻，25、26、27，
2: 没错，
1: 你不要再去打28、29、30的主意了，你要打就打25前面三天的主意，
2: 23、24，22、23、24。
1: 哦，对嘞，你想一下嘛，你。一星期六休一天噻，对不对？然后上两天班，然后就休。大家我觉得，不管怎样，那个时候没得那个休的，没得那个你要抢的。第一，你这个时候出去玩，便宜，然后呢，不涨价，不挤，不打多一堆，对不对？
2: 然后发现去了以后，发现大家都是大聪明。
1: 等到大家都出去的时候，你晓得噻，你26号就差不多要回城了。好，然后呢，你接下来这三天在单位好好休息。因为这个时候比如说想
2: 已经休假，你这样
1: 不行啊，已经休假成功的人他就是毫无顾忌了，可能休假的人比如说就是单位比较宽泛，比较松散的那种的话，大家都休假了，领导也休假了，这个时候

0: 哪管你，好像没在哪管你的，
1: 好像是群龙无首的一种状态。
0: 你就回班回那个什么呢？单位呢？好好休息呗，是不是？哎，然后休息够了啊，大家一开始哎讲说哎，我们这个国庆节样子耍的时候了，就觉得很难受的时候，好，我又可以出去耍七天。
1: 哦，还得是你会玩啊？
0: 不是，我是博主说的啊，我可不敢啊，各位领导。
1: 哎呀，什么还得是我们就是万能的网友会玩啊，对不对？
0: 那是呀、啊，
1: 网友们，你们平时在干什么？上班的时间都在做放假的攻略了吗？
0: 那必须的呀。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费尽心思去想这些事儿哈、哎。你想了你又做不到，你自己是不是在累哈？
1: 其实我非常同意，但我不同意你这个时间安排。你上班还是要好好上。
0: 你要么最后的，肯定是好好上。
1: 对，你不是你上班你还是好好上，别打着请假的这个噱头哈。就是如果你有公休假，或者说你有比如说育儿假这样，你带着孩子出去玩，你比如说静瑜、让你们家小闺女是不是？
0: 我总感觉你这个铺垫哈，有一种要把那个屎盆子往我脑壳上扣的感觉。
1: 不是屎盆子，你知道吧？就比如说你看我的意思是让大家合理的去利用假期，前提是不耽误你的工作、因为你想一想，如果说我现在请假了，突然把一大啪的啪啦工作是不是最近的工作全部丢给你，你心里面难免会不爽。
0: 是啊，那一周你以为我心里很爽吗？
1: 那你以为你到香港嗨的时候我心里面爽吗？
0: 哎，但是说来说去的话感觉好像我请的少一点、好，你给我等着哈、下个月我请给你看。
1: 下个月完了，你我
0: 先把这个话给你撂这儿啊。
1: 下个月领导们出去集体学习，
0: 读到明面上，我跟你讲
1: 啊，领导明点下个月集体出去开会，然后这看你签字，你知道
0: 绝不应着来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让你吃亏是在明面上。
1: 我是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正的想休息的话，比如说你合理的利用假期、你有什么育儿假呀、什么产假呀、什么婚假呀，
0: 好好凑一凑嘛。
1: 对，你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凑一凑，是前提是法律允许、然后单位的制度允许，是可以凑一凑的。那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你比如说我知道的振宇嘛，马上结婚了，他就有这个婚假、他就选择在这段时间连着这个中秋，
0: 那可劲儿的玩啊。
1: 对，因为他家也远，青海
0: 哦，是、
1: 然后回趟家也不容易，所以领导也体恤他的这个不容易。
0: 哎，问一下振宇，你要回青海办那个酒席吗？
1: 他应该不得，
0: 然后我可以过来随个礼。
1: 就是飞机票你报了，他报了，是不是？你随个250，250，
0: 可不行这样说我们的这个新同事啊，
1: 266嘛，是不是？好事成双嘛，
0: 666，希望你天天顺顺顺啊。
1: 200都不给了，直接给66
0: 啊，666，对，我还订9999，
1: 所以大家其实用这种合理的这个假期，就是本身你自己拥有的单位拥有的这种假期，你来拼拼凑凑，是不是？或者说你家里面特别远。
0: 其实刚刚我讲了一下这个网友一种拼凑法呀，他也没有、有没有违规，然后啊，
1: 就是不合情理，你知道？
0: 有啥不合情理的？到你，假如说哈，我跟你讲，你的领导要同意批的话，你请不请？
1: 我首先，我跟你说，作为我非常正直的，
0: 你摸着你的胸脯说，你现在赶紧摸，
1: 摸着我的胸肌，
0: 然后拿起你的三根手指头扬上去。
1: 就是摸
0: 你请还是不请？
1: 摸着我的胸肌，我不忍心让我的搭档就是一上14天的班儿，那样做太不是人了，
0: 是吗？然后你的搭档说没事，下次你今年请了，明年我又请。
1: 他上两
0: 这种情况下，你请还是不请？
1: 他连着上14天的班，别说人了，大象他都受不了。但是我中间可以让他休息一天，你知道吗？我连着请两个7天的是可以的。
0: 难怪问你请还是不请？
1: 不请
0: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感觉你这个是说出来很违心哎，
1: 我非常伟大的，你知道吧？
0: 为大家觉得他这种回答假不假？
1: 不假。
0: 就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假。
1: 我觉得，
0: 就是如果说这种好事给他放在我面前的话，我立马逮到。
1: 你看看，这就是女人，知道吗？
0: 是。
1: 今天总算扳回一局了。
0: 你这个话题你要放然哥那儿，然哥觉得想都不想，马上开着他的小居居，
1: 就走了，是吧？
0: 就走了，
1: 工作都不要了，你知道吗？
0: 哎，工作还是要的。
1: 如果要是，
0: 毕竟要把好好挣钱这行放在第一位，好好挣钱，钱到位了，你才能好好。玩嘛，
1: 不是，我觉得在咱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

0: 29082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

0: 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0: Love Dance。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扫雷
1: 天真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两人呢现在是在直播间里啊，就是非常悠闲的做着节目，看着这些美食。
1: 那要悠闲呢压力非常大呀。
0: 啊，有多大？现在
1: 非常大。
0: 大到哪种程度？
1: 大到不想说话。
0: 大不想说话是来源于我们的工作给到压力吗？
1: 是的呀。
0: 啊，真的吗？
1: 真的呀。
0: 自愿还自在
1: 各种事儿，你没觉得拍视频的事儿特别难吗？还要去沟通这个各种的这个拍视频的方式啊。
0: 难不是一个人难，是所有人都在干。
1: 所以说一个团队也很难啊。正因为难所以我们要向前冲，对不对？
0: 你这样的话意思是说你不想干是不是？
1: 你少在这挖坑，我告诉你。
0: 看来你还是没得好大压力嘛，老虎很清醒。
1: 还好，我跟你说，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我觉得能够解决都不叫压力了。
0: 是，那你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吗？
1: 不能解决的就是今天晚上吃什么。
0: 啊，今天晚上吃什么？哎，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哈，关于每顿吃啥这种难题
1: 大事儿，
0: 是世纪大难题。
1: 对，而且
0: 这是人人都得考虑。
1: 而且你发现没有，每天吃什么是人生当中一天当中最大的事儿。
0: 没错，但凡你家里有一个会做菜会安排安排三餐的人就不是一件大事儿，对吧？但是往往会出现这种，
1: 我不同意这个，就是永远吃饭是最大的事儿。比如说你看结婚生孩子
0: 啊，
1: 你
0: 都是小事儿吗？
1: 不是，这些事儿算不算大事儿吗？
0: 算噻，
1: 结婚生孩子是不是？什么大孩子考大学，考上大学，
0: 都得用钱嘛，
1: 对吧？你都得用钱，然后呢，这算是人生大事儿吧？
0: 是。
1: 但是你是不是要请客吃饭
0: 啊？那必须的呀，不然的话
1: 吃啥？
0: 这些钱从哪儿来？
1: 怎么点菜？在哪儿好吃？是不是？这个是最终困扰你的问题。
0: 哎，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干，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找不到要吃啥子，跟你讲，推荐你们去看一下这《出生大赛》的节目。
1: 哎呦，这还有这个？
0: 最近大家看那个没有嘛？就是前段时间还是挺火的哈，说在成都的那个路虎，就是我们讲的富人区，
1: 富人区
0: 有一个卖水饺的，有个卖水饺的女娃儿，说是上节目了，但是遭到了很大的质疑，
1: 卖饺子，
0: 说她一份水饺可以卖100多块钱一碗，
1: 那得有理由。
0: 那有理由，比如说他整些什么那种很名贵的食材，像是乌鸡心儿的哟，啥子什么什么黑虎虾系列的哟，还有什么松茸系列的，反正每一course按course在买。
1: 哦，
0: 然后上完这个节目之后呢，很多人在说不过如此嘛。
1: 不是，我是觉得你就是看食材啊，就看食材。如果说，
0: 但是我觉得哈，吃的本身对于四川来讲，味道好不好才
1: 是
0: 重点。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越贵的东西，咱作为咱们就是四川人，就尤其是比如说汉文那样的贱兮兮的哈，他就有愿意贱兮兮的，他就愿意去试一试。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这档节目呢，它可能会引来一些比如说不好的反响。如果说你确实没有赢得大家那种喜欢的话，可能你是一
1: 个砸牌子。
0: 但是哈，最后看到最后啊，大家心头一下就松了口气。
1: 我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几百块钱，就四五百块钱那一碗，
0: 你去搜嘛，那个鱼丸碗水饺，
1: 鱼丸碗水饺，它是怎么？
0: 我以前不

0: 知道这个
1: 他是把他的骨头拿进去熬汤了吗？
0: 哎，但是我说实在的，就是他肯定会有市场，他存在只有他的意义嘛，对吧？
1: 不，我是在想他到底是什么馅儿的呀？就是他的汤有问题吗？还是馅儿有问题？还是怎么？就是把自己的肉就是切下来剁饺子馅儿了？
0: 不不不，
1: 还是把自己的腿骨拿进去熬汤了？
0: 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也不理解，后面呢、嗯、我也去看他的那个做法哈，
1: 嗯，
0: 他用的
1: 就是
0: 汤。用的什么呢？用的那种老母鸡，真的是他讲的所谓
1: 的80岁以上的老母鸡。
0: 好，然后拿来吊汤，吊汤之后再拿来煮水饺、
1: 啊。
0: 然后他的所有的汤的原材料来自于哪里？矿泉水。
1: 不是，我跟你讲，我其实关注水饺，它这个汤啊，我真的觉得不重要，因为你像我这种的，就是美食白痴哈，我能吃出来只有咸和甜，就这几种味酸，你知道？
0: 哎，但是对于比如说北方的朋友来讲，他就会讲他的面的筋道。
1: 我不是北方的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对，我其实对于饺子来说，我评判的标准就是什么？第一个，饺子馅儿别太咸了，
0: 嗯，
1: 就是馅儿好不好吃。第二个呢，就是它大不大？
0: 哦，
1: 个儿大不大？
0: 是、啊
1: 哎、那个饺子，你看你已经咂巴嘴了。
0: 哎呀，我跟你讲，你知道它的那个价格有多高吗？
1: 啊、
0: 别个称作是爱马仕水饺，就像是水饺当中的贵族了噻，噶、
1: 哦。
0: 然后它是185块钱一份儿。
1: 哦，
0: 然后。
1: 就是它是手工水饺，
0: 手工水饺
1: 在包饺子的时候，它有在对着那饺子，
0: 而且
2: 哥哥快吃啊！
0: 它其实哈，它做的很好的什么呢？就是它的营销做的很好，它把自己的视频拍的很好、
1: 哦，
0: 然后看起来就挺有食欲，而且也很干净，看起来是这样的哈。
1: 哎，不对不对，这个饺子是不是
0: 潘玮柏吃过之后呢，觉得咦，摔脑壳。
1: 他盘玉不都摔了好口呀，
0: 然后后面
1: 是可以
0: 到后面呢，就有一些网友在那个吐槽，就说潘玮柏又不是正宗的那个什么食神，他有什么资格在那儿评判？但是我跟你讲，好不好吃，普通的食客是最说得起话的。
1: 不是你让潘玮柏吃了摔脑壳，你让就是本山大爷吃了摔脑壳，那才是真的不好吃。我跟你讲，
0: 反正谁吃不重要，最主要是要迎合大众嘛，对吧？
1: 没错，
0: 其实他的东西啊，你停车的话，可能还是很有噱头的，比如说啥子、嗯、黑金咸蛋黄黑虎虾，哇！你听到这些名字，你觉得说、嗯、黑金咸蛋黄，再加有黑虎虾，
1: 黄黑虎虾啊，咸蛋黄黑虎虾，
0: 对对对，
1: 黑金咸蛋黄，
0: 对，然后
1: 那这咸蛋黄不就臭了吗？
0: 还有什么有机娃娃菜鲜肉水饺？
1: 哦，
0: 嗯，还有什么
1: 呢？就是有机娃娃菜鲜白菜猪肉的嘛。
0: 哦，
1: 对吧？烧焦皮蛋就是鸡蛋，
0: 但是你大家可以去看哈，就是具体它值不值得讲，
1: 鸡蛋肉的，
0: 就是各有各的一个评判方式、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什么呢？最后这个百厨大战，它的冠军出来了，大家一哈。就闭嘴一辈
1: 哦，就是潘玮柏在这个上面吃到他那个185块钱一斤的那个水饺摔了。
0: 哎，不是一斤，一斤也太多了，对于他来讲做不到。
1: 一碗，
0: 就是一份儿
1: 185。
0: 对。
1: 然后潘玮柏吃了还甩脑壳。
0: 哦，对。
1: 真的是潘玮柏难为你了。
0: 他说：“嗯，你要说你这个劲道吗？我觉得不见得，就那种。好，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
1: 哎，可以啊。
0: 然后最后他的这个冠军是来自于哪里？
1: 啊、
0: 我们的川菜大师拿下了总冠军，一哈说服力就上来了哈。
1: 哎，是的。
0: 具体是凭什么样的菜拿到冠军的呢？稍后我们来揭晓。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4: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和平街严重拥堵，上南街车多拥堵，沿江路内江二小段车多缓行，新华路十小段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西陵大道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兴盛路西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兰桂大道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车多缓行。接着来关注到快讯，未有效遏制蚊蝇鼠蟑等病媒生物滋生繁殖，清除卫生安全隐患，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保障群众身体健康。近期市中区全面开展病媒生物集中消杀工作，以社区为单元，以细节为抓手，精细化推进消杀作业，全方位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本次市中区病媒生物集中消杀工作覆盖全区一个

0: 五个街道、40个社区，作业范围涵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公厕、城乡结合部等全域重点区域，同步对地下管网、积水坑洼、公共绿化区域等重点滋生的开展专项治理。据统计，本次消杀累计覆盖绿化874万平方米，公园广场 37.75 万平方米，城乡结合部 96.2 万平方米，全面覆盖辖区192个垃圾收集点及中转站、14个农贸市场、66座公厕，实现消杀无盲区全覆盖，全力推动辖区病媒生物密度达标，切实筑牢群众健康防护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土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7: 内江成华保险。

0: 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62185306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4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到现场看车、试驾订车，多重福利叠加，还有精彩赛事，买车就来内江车展，错过再等一年。
5: Love this。
6: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8: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9: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0: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的，明天下午的6:0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姐好撒雷
1: 天秤号自转。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看到今天下午此时此刻这个时间哈，就还要再多一次醉，就是后天9月20号是个星期天，
1: 要上班，
0: 要上班，对嘞。
1: 啊，各位牛马们一定要把这个闹铃定好了，要不然你吃草该迟到了，就没有你的草吃了。
0: 是的，没错没错啊，就是可能现在你想象一下大家这个心情，你可以理解噶，就是你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五，哎，想到周末嘛，两天嘛，睡个懒觉嘛，结果日历告诉你说这个星期天它是星期一假扮的。
1: 说实话，你期待今年的中秋节吗？
0: 就是你要说期待吧，就是也我怎么说呢？
1: 欠欠的那种的是吧？就是、对，既期待又不期待。
0: 如果说你没有请假成功的情况下的话，你觉得把它当成一个稍微加长了一天的周末？
1: 就是周末 plus 版。
0: 哦，对嘞，
1: 对，就我觉得还行，因为中间有一天，这应该这三天的话，我应该要去成都去耍一耍，我其实还觉得，
0: 就如果说你有期待，你比如说有行程的情况下，
1: 对，那就蛮期待的，
0: 就觉得很可以
1: 啊，那就蛮期待的了。那我想问一下，你期待国庆节吗？
0: 我期待呀，
1: 国庆节是真期待，
0: 毕竟长啊，就总有一种感觉，哇，又要过年了。
1: 哎，是的，就七天啊，毕竟一年当中七天的假期只有两个春节和一个国庆节，对吧？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但是如果说春节如果是国庆节和中秋节加到一起，我觉得今年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我在我就是记忆当中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分开放的。
0: 但是我跟你讲，你换一种想法的话，你心态又不一样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月哈，我们要用两个周末去换两个假期。
1: 我觉得划得来，
0: 划得来吗？但是有些朋友在讲说，那你为什么不连着休呢？你让我休个10天，你少让我调2天不行吗？
1: 不行，我觉得要调，因为他的那个，就比如说，你看，我觉得这次中秋节放的就特别凑巧。其实中秋节它法定节假日是1天。
0: 哦，对嘞，
1: 对，它是一天，它正好凑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
0: 就跟自己赚了多大，
1: 对，把它凑上了一样。它其实这就是放一天哈，所以我就觉得它没有什么，但是国庆节要调休这个事儿哈，
0: 但是大家呢，
1: 不敢说，
0: 就是、得放。平心态就是这样，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你不是已经习惯了吗？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无奈，但是只要你放平心态呀，也还看得，也还过得。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中秋就是团圆之前你要先上班。
1: 是的是的，但是说实的，我对于咱们中华民族来说，中秋它的含金量它不亚于春节。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吧？其实在古代
0: 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节日啊，算是。
1: 在古代，其实我晓得在古代的春节都没有那么重要春节相比较中秋节的来说，它要逊色那么一点点。
0: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当代人来讲哈，只要是放假它都重要。
1: 没错，只要是放假，是不是能够出去耍，那开心的不得了呢，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哈，当然要说到这个中秋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中秋假期高速它免不免费耶？
1: 不免费啊。还有哪个节假日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
0: 来提醒大家哈，免费通行的只有比如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
1: 对，端午节是不免费的。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安慰一下自己啥，就比如说你要中秋节前后2天或者前后3天没有请到假的朋友，放心，安慰一下自己，我不出去就行了。
1: 没错，大家记住哈，一共我们一年当中大概要放7个假要放7个假。那其中呢4个假是免费的，春节、清明、劳动和国庆这4个是免费 的，还有3个不免费。3个不免费的分别是什么呢？中�秋、端午和元旦。3个是不免费的，剩下的都免费。
0: 但是我跟你讲哈，如果说你这个中秋你是在屋头待的朋友，我只能说你太聪明了。
1: 没啥，
0: 知道为什么吗？中秋在家吃月饼，国庆出门要看人。
1: 中秋你吃月饼吗？
0: 是啊，我还是吃。
1: 我是不吃月饼。
0: 但就是吃，
1: 我今天看到这个月饼的馅儿，我就头疼。
0: 咋的嘛？又是五仁啊？
1: 哎呀，又是猪肉馅儿的呀！哎呀，我真是。
0: 看来你是生活过好狠了。
1: 不是，估计一个新疆人，你让我吃猪肉馅的月饼，我
0: 是要加牛肉才行。
1: 不是，我们新疆没有肉馅的月饼。
0: 哦，就是没有那个吃的肉的习惯。
1: 对，不是吃肉的肉是肉，但是它放在月饼和汤圆里面，它就很违和。
0: 那你这样一讲的话，像比如说什么呢？小龙虾月饼、什么榴莲月饼这种。你想一下，
1: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在于我们新疆的那些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包括纳兹，对不对？你让他纳兹这个因为民族的问题嘛，然后他如果你让他月饼里面加一个牛肉对吧？你让他吃，他能吃得了？我跟你
0: 说，就是习惯问题了。
1: 对，他就是习惯。你让我们新疆人就是月饼里面加肉馅儿，就好比说一个男人穿上丝袜高跟鞋出去走秀是一样一个道理，你知道吗？
0: 天哪，很难想象，
1: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很别扭。
0: 是的
1: 你说能不能看？能看，但是能不能吃？他也能吃，但是他感觉不对哈。
0: 所以说，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在摆的一个事情就有一句话就是吃不到葡萄，它都是酸的。比如说你这个假期要值班的朋友，你就没有办法出去了嘛，对不对？
1: 但是我虽然说这个假期不值班，但是明天我要值班。 班
0: 啊，那谁不值班呢？明天我还上课呢，
1: 真的是。好，
0: 但是想安慰一下自己，挣的都是钱，上的都是钱。
1: 没错，没错。然后呢，因为你要，因为确实别人也值了很多嘛，该我了，轮到了是这个时间嘛。
0: 哦，对
1: 嘞，
0: 噶，哎，当然说话又说回来了，毕竟没有给你放假了。

0: 你总要安排点啥子噻，对不对？
1: 嗯。
0: 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可能还是要出去耍的。
1: 哎。
0: 比如说，有些朋友贱兮兮的，前几年的我就是这样，典型哈。
1: 贱兮兮的。
0: 贱兮兮的呀，这怎么了？
1: 汉文不是也贱兮兮的吗？
0: 就是你身边人都很贱。
1: 不是，他就是什么不好吃，什么难吃，什么贵，他就去。我搞一下，我去吃，好难吃哦，真的。
0: 对的。
1: 去了以后回来以后，杨哥真的难吃。
0: 就是前几年啥子，比如说一开始问我你去不去耍，我说不去。好，然后到了啥子，比如说放假的当天了，看到很多人都走了噻，噶这个城都空了噻。
1: 哎呀，
0: 我也要去了。
1: 我们去哪儿？买票买不到啊！
0: 现在你要说贱兮兮的，我突然看到一个人，李二帅进入直播间了。
1: 李二帅来了，
0: 那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本来像今天不开的，还是开一下嘛，毕竟我今天就还要送出去。
1: 你昨天那个没凿够啊？
0: 没凿够啊！
1: 真的，我要提醒大家，大家如果要是看我们的直播哈，最近高阳没有开直播，为什么呢？因为
0: 遭到了骚扰。
1: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摆开来讲，就是你要看直播，咱们就文明观看，
0: 对，
1: 就是不要发私信发一些有的没的或者违法乱纪的这个东西哈。它确实容易产生
0: 有点打脑壳，
1: 打脑壳啊！然后呢，大家是不是？虽然我是单身，但有的人他是结过婚的，对不对？你跟我说一些话呀，啥东西，我就当没看到啊。再有一个，这个话本身就是违法的，它已经不是乱记的事了，它是违法的。所以说，大家看直播呀，一定要不管看我们的直播也好看其他直播也好，一定要文明观看，文明发言，好吧？哈，这个算是
0: 摆点脸，好耍的嘛，有趣的嘛，对不对？
1: 我相信二甩他不会不文明的，因为他没有那个资本。
0: 他问了，说为什么这么晚才开直播？
1: 因为避你，知道吧？在这个时间段你就不出没了，没想到又碰上你了。
0: 欢迎大家哈，就是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哎、
0: 这个中秋跟国庆你们是啷子安排的嘎。
1: 哎，是的。
0: 然后你要说要出去耍这件事情呢，我很想问我们四川的朋友一句话，就是你出去耍你最担心啥子，你最害怕啥子？
1: 嗯，最担心堵车嘛，最害怕没钱嘛，就两件事儿。
0: 深究到底，你在整个旅程当中最怕两件事，对于我们四川人来讲、第一件事情找不到厕所。
1: 哎，我饿苦兜脸。
0: 你知道对于很多四川人来讲就是啥子，上车就睡觉，
1: 下
0: 车
1: 就嘘嘘。
0: 哦娘。好，然后啊，就是如果你找不到厕所的话，第一件事这个是第一个害怕的。第二件事情是啥子，
1: 找不到
0: 川菜馆。
1: 你四川人出去还要吃川菜。
0: 就是你会认真分析，你会发现其实对比第一件事情来讲的话，第二件事情会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件事情你稍微省好点儿、你憋一下你还能忍得到。
1: 那也憋不住啊，那尿尿的这个事儿能憋得住吗？
0: 肾不太行啊。
1: 不是，二甩你回替我回答一下我肾好不好。
0: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忍不到一点儿。你比如说你家比说这个假期有很多朋友说，哎，时间长嘛，我要出个国，干我要出个境、我要去个韩国，我要去个啥子巴黎，这种。好，你比如说你在巴黎待到第三天，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到第三天，反正你出川了嘛，对不对？第四天早上你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你脑子里头想的绝对不是今天我去来耍，是我要吃碗面，还要加酥油，还叫你
1: 就是寡妇面嘛，你直接说嘛，真的是自强面嘛，是
0: 寡妇面。现在老板没进这个直
1: 播间，老板进的时候再喊他。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单位
2: 主甲醛活血。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忙碌，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上南街车多拥堵，新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南平街祥龙中学段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双洞路松山南路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西陵大道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太白路严重拥堵，兴盛路西段车多拥堵，兴隆路六中段车多拥堵，新桥街中段严重拥堵，大千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兴隆路兰桂大道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嗯，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三雷
1: 天秤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中午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两瓶尖装啊，
1: 四菜
0: 一汤来瓶尖装，哎哎，小瓶的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的，满满的都是我们对大家的爱
0: 啊，是的，是的啊，然后参与节目互动啊，就有机会拉到这两瓶酒啊，还没有关注到金鱼的这个账号的朋友啊，赶紧抓紧时间了。
1: 对了，有一件事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最近准备换新车、买新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0: 哈！本周末
1: 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啊！今天就已经开始了，今天一直到星期天，大家都可以去到咱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空地上哈。
0: 啊，是的，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哈，就是你除了看车子之外、逛展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画圈的朋友
1: 乱劈财。
0: 哇，天哪！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奖品很丰厚。
1: 哎，是的，然后乱劈财，一等奖好像是3000块钱，加证书，然后加礼品，对不对？
0: 哇，想想就很爽。你看，万一你去画个圈，是不是？然后把你这个假期的那种啥子资金。哎，赚起了，
1: 没错，
0: 安逸的很噻。
1: 是吧？你划拳是不是？以后妈妈再也不会说我出去喝酒划拳了，对不对？划拳划出来一个奖金，
0: 我是挣钱，好吗？
1: 而且我还有证书，还有编制，对不对？

0: 将拳王
1: 那可以啊，是吧？你做到哪里都是有名号
0: 的。然后真的就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买车的话，为啥这次鼓励大家？如果你要换车买车的话，一定要抓住咱们26年的目前的应该是第43届汽车文化周了吧？应该是这个，因为星期天我去直播，然后才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呢，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这次机会呢，咱们非常不容易的为从这个经开区政府争取到了补贴款。
1: 哦，是。然后其实这次活动的福利很大哈，大家可以去现场的。
0: 对，
1: 多了解一下，
0: 你买新车就能、只要买新车最低有2000块的补贴，最高8000块的补贴、
1: 想就觉得是赚到的、
0: 大家买新车抓紧时间去哈。
1: 是，而且这几年新能源汽车我觉得它的这个行情啊发展啊、势头也很好哈，大家层次机会啊去尖点响应，
0: 没错，
1: 挣点福利嘛，对吧？
0: 没错。
1: 当然如果说你买完新车之后有一件事情一定不要高望，就是新车跟新房一样的要出价券，
0: 没错。
1: 新风之家提供给大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
0: 许多企业家庭的信赖首选。那在咱们内江选择清风之家呢，特别的方便哈，打个电话，在您下班的时候预约一下上门，他就可以做检测和清除了。
1: 是的，是的。
0: 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0832219835，219835。
1: 是那个，今天我们摆到一个话题，我觉得很有面子，就是刚刚我们在讲到啥子要出去耍这件事情嘛。四川人最忍受不了的，第一找不到厕所，第二个是啥子？
0: 找不到吃的，
1: 找不到川菜馆。
0: 哦，四川人真的这么爱川菜，出去
1: 那必须的呀，
0: 出去玩还要找个川菜馆。
1: 我问下大家哈，你有好几次，比如说你出去当中，就是你在旅程当中吃到第几天的时候，就突然想回来吃顿火锅或者吃顿川菜？
0: 出去玩我基本上没有超过5天的时间
1: 啊。哦，然后你觉得时间还能够接受？
0: 对，因为没有钱了，你知道吗？到第3天的时候就没有钱了。
1: 所以该挣钱的时候，就比如说那种假期的时候，你就多承担点呗。
0: 因为没有钱了，你知道吗？就是最、我跟你说，制约我到外面去的不是路程。是财力。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于我们四川来讲真的很有面子。就是我们四川走出去的川菜大师。
0: 哎，
1: 你比如说前两天才刚刚获奖的那个啥、那个谁。
0: 哪个谁？你打开看一下。
1: 那个谁，川菜大师拿下了总冠军。
0: 对，就是。
1: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就是在最近这部那个美食综艺《食神百厨大战》当中，川菜大师张元富是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总冠军。
0: 看他这个长相，就是非常会做菜的样子。
1: 很正式的，对，
0: 非常会做菜的样子。
1: 然后年龄也还是多稳当咯。
0: 哎，是的，《食神百厨大战》哈，是由浙江卫视举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哈。然后呢，
1: 他做了一道创新的那个川菜。
0: 对，创新的川菜。然后包括刘涛、潘玮柏吃完了以后连连称赞啊，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了他那个视频之后，那个口水啊是爆死爆炸的来。
0: 对，潘玮柏吃完那个鱼什么的那个饺子，吃完甩脑壳，哎呀，这个不好吃。吃完了川菜也甩脑壳，哎呀，这个得行。
1: 真的名副其实的还是要大师出手，对不对嘛？
0: 哎，潘玮柏、刘涛吃完了会不会直接想落户落到咱们四川？
1: 天哪，他是太好吃了！
0: 哎呀，真的是马上一段 rap
1: 啊、是的哈，每道菜其实哈，在这个张大师的手里头啊，都是属于种暗藏玄机的。
0: 没错哈，然后呢，首期节目张大厨其实就亮出了看家本领，制作的这个探津大头菜火都鱼。
1: 我说实在，大头菜我是吃过，但是前面带前缀的我还没吃过。咋子探津大头菜20年窖藏？我一般都想到是白酒嘛，对吧？没有想到还有20年以上的探津大头菜。
0: 对，探津大头菜哈，这肯定可以吃啊，是不是？搭配鲜活的河鱼啊，古法慢微收汁儿，是不是？
1: 哎呦，
0: 那鱼肉呢，吸完了大头菜的鲜香哈。汤汁非常的醇厚，一口下去直接回到公元前。
1: 天哪，是这个国民川菜哈，麻婆豆腐啊，在赛场上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演绎。
0: 哎，
1: 这个张大师啊，摒弃了传统的肉末，改用了啥子？牛肋条搭配鲍鱼。
0: 牛肋条搭配鲍鱼，
1: 天哪，我觉得好昂贵的。
0: 不是说实话，这道菜你拿鞋垫子烧汤，它也好喝。
1: 你乱讲，放你面前，你知不知？
0: 鲍鱼啊，你多还几条啊？
1: 然后你起码要剩在哪里？如果说你讲的牛肋条搭配鲍鱼来整的那种啥子豆腐的话，我觉得啊，是不是有点那种，就是有点
0: 小题大做嘛？
1: 小题大做了，对。
0: 所以说嘛，
1: 结果他剩在哪里？精准的把控他那个勾芡。
0: 你鲍鱼，你拿洗脚水炖一炖，它也好吃。
1: 你少来，不要玷污我们的川菜，好不好？
0: 这关键是鲍鱼啊，这玩意儿它食材好、啊。
1: 然后
0: 这个我倒不看好。
1: 说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张大师精准把控这个勾芡的这个功夫哈、豆腐还是完整的那种软嫩程度，入味非常够。
0: 所以说，
1: 引得我们的评委们连连称赞。
0: 所以说，人家真正的大师做菜哈、食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用到了鲍鱼这么好的食材，但是呢依然在手上的这个功夫还要下足了，他才能够把这个鲍鱼的这个味道把它慢慢的逼出来。
1: 那必须的哈、
0: 哎、
1: 关于这个张大师他还做啥子菜呀、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哈，你就觉得哇天哪，这个啥子菜哟、听都没听过。
0: 什么
1: 泡菜微

0: 驼掌，
1: 骆驼掌
0: 这能吃吗？
1: 我只知道如来神掌，没听过骆驼掌。
0: 逃出去哈、啊！
1: 骆驼掌，它是真的骆驼掌
0: 啊！来，我跟你讲哈，面对这种啥子腥味儿、膻味儿很有厚重的这个驼掌，
1: 嗯、啊，
0: 它采用的是啥子？巧用了四川老坛泡菜
1: 哦，
0: 跟陈年泡菜。然后它的这个泡菜的这个水
1: 啊，
0: 是我们家的酸水，
1: 酸水
0: 慢慢来煨
1: 啊，
0: 完全去腥解馋，尽显出了我们川式发酵技艺的魅力。
1: 哎，也就是说，用时间的陈酿去逼走这个岁月的味道。
0: 哦，对的，
1: 也就是逼走骆驼的脚气。
0: 啥子？
1: 骆驼掌？
0: 我觉得有不想吃了。
1: 骆驼掌嘛，啊，这个是不是用时间的陈酿来逼走这个骆驼的这个是岁月，是吧？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冠军作品是啥子？可能你听了之后你又不想吃了。
1: 就这个东西不吃，不吃，绝对不能吃哈。
0: 叫什么呢？荔枝鹰豆瓣儿，哎，是不是鹰豆瓣儿？
1: 鹰豆瓣儿桂鱼啊，
0: 哎，川菜经典荔枝味的一个创新。
1: 嗯，
0: 说的啥子？自带清甜果香的合江荔枝，我也必须从那个啥子泸州拿起
1: 下。对，泸州合江的荔枝。
0: 再搭配鹰豆瓣儿的这种酱香，
1: 哎，
0: 要再加上了安岳的柠檬，哇，必须把我们四川走焦。
1: 对啊，那我觉得还少一味菜。
0: 啥子？
1: 甜橙的内江的血橙
0: 啊，内江血橙，对，
1: 再加一点血橙汁，
0: 再加蜜饯，
1: 不，蜜饯都不要。我真的张大师，我给你建议哈，今天高阳在节目当中给你建议，你弄点内江血橙啊，咱们资中的血橙，你滴两滴进去，你这个菜马上吃个什么豆瓣桂鱼。
0: 那你那次讲的话，就只有期待张大师在明年的那个厨神大赛之上哈，再现一下自己的功夫。
1: 等会儿把这个节目扒下来给张大师送过去，
0: 邮过去。
1: 今天高阳建议了是吧？明年必须按这样做哈。
0: 好的，我不知道张大师哈、啊、能不能收到这个讯息啊？
1: 嗯，
0: 其实说了那么多呀，我们的这个一半都还没说到。
1: 哎，是的。
0: 在后天的节目当中吧，提醒大家后天是要上班的哈。
1: 哎，是的。
0: 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哦，明天下午先休息。
1: 后天下午，
0: 后天下午我们再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

0: 项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

0: 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

0: 人手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2届

0: 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建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

0: 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

0: 即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2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当地时间是

0: 八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卜拉欣·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相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维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4: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4: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 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制作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

0: 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一段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2: 乾隆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宇6步鲜大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1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比15，第二节是21比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3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5: 在掩护的状态下，
4: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1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比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啊。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5: 3-0，小川敦也，
4: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5: 李洪权再给
4: 寻找机会，可以打得稍微
5: 沉退，
4: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内线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5: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4: 55比34。
5: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斩获？
4: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 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

0: 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朱兰兰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1: 孙
0: 永熙这边大邱打掩护，孙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2: 篮板球，
0: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全把球再次传给了孙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2: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全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两个篮板三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比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角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2: 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比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5: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6: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7: 要我们这边那么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5: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

0: 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
2: 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3: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4: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人。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5: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6: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6: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

0: 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2: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8: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9: 权威。
1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9: 温暖，
1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9: 动听，
1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9: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何树平深入内江调研时强调，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助力建设全民友好幸福家园。
1: 内江召开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薛学生出席并讲话。
0: 连日来，市委宣讲团成员吩咐市中区、东新区及市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着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 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筑起行走进内江专场活动暨内江市工会筑起行专项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副主席何树平率队深入内江，围绕完善社区治理、建设全民友好型社区开展调研。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光华、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隆昌市古湖街道康复西路社区、内江彩色鱼七彩会托幼园、东新区西林街道锦林社区、东新区东新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

0: 且加强社区党建，优化服务供给，建设智慧社区，支持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等工作情况。何树平指出，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是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阵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把握完善社区治理、建设全民友好型社区的重大意义，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建设一批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全民友好型社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强化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汇聚多元力量，共建美好幸福家园。要认真总结梳理调研情况，切实反映基层共性问题和鲜活实践经验，为开好对口协商会打好基础，并组织引导委员持续关心关注民生时事，围绕群众急难筹盼、查实情、谋实招、献良策，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卫德参加调研。
1: 9月17号，内江市召开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及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扎实推进数据攻坚、系统攻坚、安全攻坚，丰富拓展规范应用场景建设，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内江数字政府建设已形成一定工作基础，一加一加一加 N 总体架构与专项工作机制初步构建，一批利企便民、减负增效的数字化应用落地见效。但对照国家省级工作部署、转型发展要求以及企业群众期盼，在破解制约治理效能、提升服务质效、释放数字红利等方面仍需持续用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责任，对标落实国省战略部署，立足内江发展实际，强化顶层设计，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全力抓好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行动，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治理现代化，以数字化转型助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数据攻坚，主动对接融入省级一体化数字底座，提质升级电子政务外网，推进核心数据常态化归集更新，做到应编尽编、应会尽会、精准有效，完善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和常态化治理机制，提升数据智能，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力系统攻坚，全面对接省级平台体系，统筹整合各类政务 APP、 前端业务系统及展示端口，围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打造务实管用的场景应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用户办事体验。要聚力安全攻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筑牢网络系统安全防线，从严管控项目建设风险，落实全流程闭环监管，织密织牢安全防护屏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细化实化工作举措，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会上，有关单位就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机制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开展相关应用场景建设演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并安排部署工作，市领导张勇、王宇、温彦图、郭新亚、于梅、陈波参加会议。
3: 9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体视察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
0: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公园、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和东新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太白家苑小区， 实地视察城市功能完善、文旅融合赋能城市更新、在建项目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及加装电梯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实施城市更新的具体举措与实际成效。视察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城市体检先行、片区统筹引领、项目落地为王、民生需求为本，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活化传承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视察组强调，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要立足内江城市发展实际，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原则，统筹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历史街区、市政配套、产业业态等一体化谋划，推动实现城市更新从单点改造向连片提质转变。要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旅游与城市更新有机融合。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既有住宅电梯加装、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切实提升老旧小区品质。要坚持建管并举，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压实管护责任，巩固城市更新成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秘书长郑敏，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毛利，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陪同。
1: 连日来，市委宣讲团第一分团、第二分团成员奔赴市中区、东新区及市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着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0: 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前往市中区宣讲。陈江华从大会基本情况、大会主题以及工作总思路、奋斗目标、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六个方面展开，运用鲜活接地气的语言，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解读大会核心要义，既有宏观战略的深度解读、发展大势的精准研判，又有基层落地的实操指导、具体工作的精准点拨。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宣讲，进一步加深了对党代会精神的理解，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引向深入，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在市中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彪在该局开展宣讲。张彪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定位、战略部署、重点任务，紧扣住建部门职能职责，对党代会精神进行全面系统解读。宣讲中，张彪立足城市更新、城乡建设、人居环境提升等住建领域重点工作，联系内江城市建设发展现状，运用事例与工作实际，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清晰阐明住建系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贴合工作实际，对今后开展各项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城市提质、民生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务实作风，把党代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住建领域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副秘书长、目标督察办主任杨维宇前往东新区宣讲。杨维宇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主题主线，从大会的重大意义、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 整场宣讲

0: 主题明晰，内容扎实，阐释到位，兼具宏观格局解读与基层实操指导，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力量。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建强战斗堡垒夯实发展之基。
0: 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健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要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计划，更好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内江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要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鲜明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人导向，大力选拔任用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完善干部考核任用机制，在极难险重一线锤炼干部、发现干部、选拔干部，选优配强关键少数，建设讲政治、重团结、勇担当、守纪律的领导班子，加强专业化干部、年轻干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严管厚爱，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撑腰鼓劲，让干部没有后顾之忧，放手干事创业。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要切实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培育骨干后备力量，激励全体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严格落实基层党员干部激励保障政策，建强基层阵地载体，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一线问计于民、一线发现问题、一线解决问题、一线做好服务，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坚持用闭环思维、闭环方法、闭环制度抓工作促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向优向好，对标服务和融入国省大局、群众满意度获得感等方面，努力创造更多扛旗争先的发展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要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常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实以案促改促治，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提升三不腐一体推进综合效能，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党的领导

是做好一切工作、实现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

0: 启动仪式上，内江市总工会为内江市劳模工匠筑起型服务队授旗，并宣读活动倡议书，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紧扣企业需求，实行企业点单、工会派单、劳模接单、企业评单的闭环管理机制，在精准服务中展现劳模工匠作为，推动企业需求与劳模工匠技术专长精准匹配。启动仪式后，同步开展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筑起型走进内江专场技术交流活动、内江市工会筑起型产改惠企政策培训。技术交流采用企业出题、工匠解题模式，直接打通工匠所能与企业所需的双向通道。各参会企业现场抛出生产一线遇到的实际技术瓶颈，到场劳模工匠逐一拆解问题，分享实操经验，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找准问题症结，提出解决方案，推动技术资源与企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产改惠企政策培训上，培训讲师们围绕企业普遍关注的质改数转项目申报、新八级工技能等级评定、职业技能培训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针对企业提出的疑问逐一解答，为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明确了政策要求和具体操作路径。
1: 因为这种面对面的形式也有我们企业啊直接提出这种具体的问题，包括这个专家的这个解答也非常的这个到位，给我们起了很大的这个启发的这个作用。希望就说是今后这个多组织这种活动，多让我们这种企业相互的这种交流，让我们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提升。
2: 我从这个领域哈，大家从技术层面，也就是说能够很相互的一个融会贯通在一起，大家提问题啊和简答都相互能够理解。现场交流只能解决一些局部的问题，下来我会持续跟踪一些其他一些问题，为我们后续一些企业减困哈，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吧。
0: 据悉，活动旨在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工会所能、企业所需的平台，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技能帮带、创新攻坚作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中的技术管理难题，助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下一步，内江市总工会将持续推进工会筑起型五大行动，常态化组织劳模工匠深入一线，为企业解难题，为行业育人才，持续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动能。
3: 9月17号晚，第四届川剧汇演精品剧目《观音梦》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精彩上演。该剧由内江市川剧团倾力创排，以五周名臣狄仁杰的人生暮年为切口，将悬疑探案、权谋博弈与精神坚守融入川剧艺术表达，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戏剧张力与文化内核的视听盛宴。
0: 当晚，成都城市音乐厅内锣鼓铿锵，唱腔婉转，由内江全新创排的狄仁杰探案故事《观音梦》被创新性搬上川剧舞台。据了解，该剧先后入选四川省2024年度重点关注剧本、2026年度四川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初创资助项目。全剧时长约120分钟，以五周时期名臣狄仁杰人生最后三年的经历为创作蓝本，讲述狄仁杰查办权贵迷案、坚守法理初心、最终挂冠名制的动人故事。舞台呈现上，剧目坚守资阳河流派传统唱腔、身段、城市技法，同时融合传奇、悬疑、权谋等多元元素，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
4: 主要是想用狄仁杰这么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用我们川剧的形式来呈现，让更多的青年观众来了解我们川剧，了解我们非遗。接下来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戏继续打磨提升，而且要传承下去，让更多的青年演员也得到锻炼，同时也让这个剧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
0: 此次《观音梦》亮相省第四届川剧汇演，是内江川剧守正创新、活化传承的生动实践。剧目以古喻今，推陈出新，用全新舞台表达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全力擦亮川剧资阳河流派文化名片，为四川戏曲艺术创新发展贡献内江力量。
3: 9月18号，以“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为主题的内江市第43届汽车文化周在内江国际会展中

0: 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三天，汇聚30家汽车品牌、上百种车型，为市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购车、娱乐于一体的汽车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各大参展车企纷纷推出特价车型、定金抵扣、终身保养等多元化专属优惠福利，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咨询、体验试驾。
1: 种类品种很多哈，然后大家都可以多选择多看看哈，然后可以选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车型，比自己单独去 4S 店逛耍那些要稍微好一些。
0: 据介绍，本届汽车文化周参展种类众多，覆盖新能源、燃油车等全品类车型，兼顾家用、代步、性能等多元需求，可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层级需求。为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活动同步落地总额400万元的政府购车补贴政策。本次政府补贴可与车辆置换补贴、厂家限时专属优惠等福利叠加使用，多重让利福利重磅来袭，让市民购车更划算、更实惠。
2: 我们建国集团总共带来了9个品牌，然后参与车展露出的车型的话呢，也是达到了50家以上，并且呢，在内江市的一个区域补贴的加持下，加上我们车展的政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一台宝马 X1， 购买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4万多。想借本次车展了解优惠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内江的会展中心的现场，了解更多的一个优惠政策。
0: 此外，活动期间，变形金刚大黄蜂将空降现场与市民打卡互动。每天下午3点到5点，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也将火热开赛，冠军可获得3000元现金奖励及证书、美酒等，到场参赛者均可获赠啤酒。
3: 在威远县有这样一家小吃店，店主把多地的特色风味带回家乡，融合川南口味，凭着一道道手工小吃，不仅守住了小城烟火，还把门店开到省内多个城市。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这家藏在小区楼下的人气小店——贪心猫。
4: 店面不大，收拾得干净清爽。即便是工作日下午，店里依旧忙碌，前台、后厨5-6名工作人员不停忙活，外卖骑手不断上门取餐。
5: 这家小吃的品类特别多，这一面墙还有那边一面墙全部都是他的菜单，而且老板讲这里所有的宣传图片都是实拍的，看起来都就特别有食欲，我们也赶紧来点两个招牌试一试。
4: 凉糕是门店重头戏，店主专程赴王氏凉糕学习手艺，定点对接农户种植稻米，凉糕香甜醇厚，软糯 Q 滑。不同于本地常见口味，店里的酸辣粉选用粗粉条，软糯有嚼劲，全新的风味给本地食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冰豆花更是四季热销，就算寒冬，一天也能卖出上百碗，清甜嫩滑，圈粉无数。
5: 刚刚听老板给我们介绍了一遍之后啊，我们才发现这看似简单的小吃背后蕴藏着特别多的心血，而且呢，它几乎全部是纯手工制作，所以在味道和口感上都有特别多的惊喜。
4: 店主黄凯是土生土长的威远人，早年在外闯荡，尝遍各地美食，他发现不少外地特色小吃在家乡很难吃到，于是他便萌生了收集四方风味的想法，结合本土小吃打造属于威远自己的小吃品牌。短短2年时间，贪心猫已经在威远、成都、绵阳、德阳开出多家直营店，全部自营管理，统一出品标准。店名贪心猫藏着店主的初心，这份贪心是执着搜罗各地美味，也希望食客进店一次就能品尝多种手工小吃。一道道手工小吃承载着创业者对美食的热爱，也让威远这座小城的市井烟火愈发浓郁鲜活。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

0: 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2: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 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

0: 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

0: 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0: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

0: 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

0: 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 比如官方长官穆元忍、外务

0: 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0: 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车辆年检尾气检测是守护空气质量的重要关口，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今后严重弄虚作假机构将被坚决清出市场。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出市场。在检验合规运行方面，要求机构全面依法开展排放检验，加强设备的日常自检维护，相关过程要纳入电子档案实施全面管理，严禁使用具有作弊功能或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软硬件，鼓励开展设备自愿性认证和明管明线设置。在监管方面，全面推行大数据监管模式，建立检验异常识别和智能预警模型，动态识别问题线索，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09，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90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就网民反映的长江武汉段天兴州附近水域有船只倾倒黑色泥状物有关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今天公布调查处理结果。经查，倾倒物为航道清淤疏浚产生的淤泥，属于其他固体废物，具有污染特性。抛泥区周边水域及下游取水点水质均符合地表水二类标准，涉事企业因违法倾倒固体废物被立案查处，11名相关负责人被追责。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当地时间18号回应了近期外界关于亚运会住宿条件的争议，他表示，本届亚运会不设置运动员村，主要出于灵活务实办赛的考虑，赛会已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保障。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安排运动员居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住宿条件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表示，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间的床上伸不直腿，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此刻提示，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对此铁路12306回应，目前

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据了解，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完全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哎，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所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

0: 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3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啊，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是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1: 嗯，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0: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啊，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1-2000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这个气压要小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容易得高原病，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平常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就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啊，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啊。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啊，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 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氧气的密度不够高了，对不对？啊，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在这个高原上，这个气压不断的降低，那这个氧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氧的这个成分也会这个不断的这个降低啊，所以说燃烧确实是越来越不充分。当你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这个航空发动机，那它就是说也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燃料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它这个硫磺和木炭就是燃烧剂啊，所以说呢它自己携带了氧化剂，所以说呢它能够极其猛烈的燃烧啊，因为它不需要跟空气再掺混了嘛，它里面已经掺好了氧化剂了啊。同样那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空气稀薄的环境，这个组合照样能够工作啊，因为它是自己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啊，所以说呢其实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这个维珍银河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那么他们执行了不同的标准，分别是到这个50英里以上和这个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其实呢都要利用火箭发动机才能够实现达到这种高度。其实呢他们制定这样的高度的标准虽然并不绝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啊，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那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骑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处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来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它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的多，要实惠的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珍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它处于一个减速上升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刚才我讲到了1公里每秒的这样一个初速度。那么由这个初速度呢，它受重力的影响，这个速度呢就会不断的降低。哎，但是呢，重力都用来去给它这个做减速了。啊，那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感受不到这个重力的存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感受失重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失重。啊，那这个是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你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你的这个飞行器，哎，它的加速过程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减速上升，哎，到达这个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啊，逐渐而且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的速度以后呢，哎，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是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的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哎，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啊，那你速度又特别快啊，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哎，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哎，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个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哎，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啊，是一样的或者是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1: 嗯，
0: 哎，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种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啊提供飞行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
1: 嗯，
0: 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哎，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哎，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实验装置的话，那这种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话，它只是坐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失重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嗯，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啊，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
1: 嗯，
0: 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啊，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

0: 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是没错。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散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天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
1: 嗯，
0: 就会感觉特别深邃，特别通透，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以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猎户座，
1: 是
0: 吧？
1: 嗯，
0: 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
1: 嗯，
0: 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
1: 嗯，
0: 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做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其实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
1: 嗯，
0: 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
1: 啊，
0: 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
1: 嗯
0: 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他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哎，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他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4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
1: 嗯，
0: 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4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哎，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做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做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啊，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嗯，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

0: 源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泊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泊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啊，一直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啊，达到一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啊，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哎，打开3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
1: 嗯，
0: 啊，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嗯，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个工作的模式。
1: 嗯，
0: 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啊，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啊？
1: 嗯
0: 啊，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
1: 哦
0: 啊，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
1: 嗯，
0: 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啊。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再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哎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哎，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

0: 发射飞船的方式，
1: 嗯，
0: 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嗯，
0: 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
1: 嗯，
0: 哎，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
1: 嗯
0: 啊，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啊，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哎，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
1: 嗯嗯，
0: 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他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
1: 嗯
0: 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的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
1: 嗯，
0: 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得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
1: 嗯，
0: 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
1: 嗯，
0: 那这是这两家的这样一个区别。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
1: 嗯，
0: 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 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

0: 二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
1: 是，
0: 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
1: 嗯，
0: 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施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施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施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施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哈？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得多。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7.8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3.几个G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3.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
1: 嗯，
0: 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1: 哎，
0: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1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7.8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
1: 啊，
0: 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啊，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儿。
1: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三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三。

0: 三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七个人的梦舟飞船，它都需要两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三个人，它需要两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两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梦舟飞船，七个人也是只需要两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个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突破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1: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2: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要听话。
1: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2: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定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2: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

0: 迟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十年或者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个半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媒体称欧盟西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50，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8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活动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15批次样品，检出44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思宏首次入阁。中思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思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布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当地时间9月17号20:30，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客运小巴和一辆属于莫桑比克武装防卫部队的卡车，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乘客。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0: 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晋级亚运会的淘汰赛阶段。中国男篮在男篮半决赛比赛中是不敌日本队，无缘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决赛。本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将会关注亚线进入亚运会的虚拟跆拳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小组第一晋级八强。马上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孔宁，聊聊这场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和大家一起来聊球啊。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孔老师，其实我们这次首场打菲律宾，次战打哈萨克斯坦，从比分来看3-0是波澜不惊的，不过我看了比赛的过程啊，好像我们还是有一些时段打得比较艰难。您觉得姑娘们是不是已经从亚锦赛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阴霾当中走出来了呢？
1: 嗯，我觉得没有，并没有完全没有，并没有完全走出这种心理，因为变化我觉得比较大。因为目前来讲啊，从菲律宾到哈萨克斯坦两场比赛，哈萨克斯坦队呢打的我觉得要比菲律宾要好一些，而菲律宾那场比赛呢打的磕磕绊绊，而且也暴露出了我们队小快灵的球队，在篮防上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这个，
0: 孔老师，我们现在连线信号不太好哈，我们再尝试和您再重新连线一下哈，谢谢。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三局的比分我们看到是25-18、25-6和25-14。其实呢，如果说两支队伍的真正的一个实力差的话，第二局的比分25-6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0: 第一局25-18让大家感觉呢多多少少有点看的有点不太理解。就我们中国女排其实现在在改变打法的就是副攻替代我们过往的边攻和这个网口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按道理在亚洲层面上不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继续请进邝老师来聊这个比赛。邝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
1: 我觉得整场就是两场比赛吧，实际上小组赛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我觉得打的是磕磕绊绊的，而且对亚洲那种小快灵的球队风格上，我觉得篮防上我觉得不太适应，还是依然。而且呢，这个。他两点啊，这个球队不一样的地方啊，咱客观冷静一点啊，就是说这等于几乎是换了一支球队打这个亚运会啊。
2: 对，
1: 就他有两点不一样，一个心理上，就像张文刚才说的，首先这支球队亚锦赛没有夺冠，对于全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没能实现，对队员的心理是个打击，这是不能否认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王媛媛啊，刁能宇这些本来是我们准备救驾也好，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直通也好，都是要老队员带来的啊。但是呢，没能冲进去，而这些老队员呢又不在亚运阵容当中。实际上，我们关键比如说二传还换了，又换成张子萱了。那么这个队伍又是新的队伍，包括董宇涵又回来了。啊，李晨轩又走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那个王媛媛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副攻啊，现在等于因为人家要打欧洲联赛了，这样一改嘛，整个队伍。

0: 实际上是战术体系是变化了，所以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球队变化了，所以导致这个尤其第一场打费里尼，其实我没想到打的在过程当中有来有回啊。我记得我跟主持人说过，就之前我压根儿没想看这场比赛，就打费里尼，我说别的我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后来是别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龚老快看，我说怎么我打费里尼还要看，说快看打了有来有回，我们都落后了，我接着再看，我说这个局面我就确实是没想到，而就算哈菲律宾队是小两号的日本女排啊，小两号日本女排，我们也不至于打成这样，说明队员的心理阴影并没有散去。
1: 好在这场比赛咱们还是3-0拿下
0: 了，
1: 对，拿下了。而且其实您刚才讲，
2: 但是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跟邝老师再深入聊一下，就是我们是来练新人的吧。那为什么就是都赢那么多了还不换，就我当时对赵勇不太理解，要干嘛，就是从头要就是这几个人打到尾吗？啊，
0: 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这么说吧，就我觉得亚运的亚锦赛的名单阵容和亚运会的名单阵容以及亚运会的首场首战啊，很重要啊，几乎是登场的这个阵容名单，我想赵勇知道，作为主教练来讲他应该有全权负责，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教练虽然是一个军营主教练，但是他可能拿决定权的权力只占50%吧，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一些，可能有些人员有些想法也不是他这么想的，也不主教练能做到主的，那么他这套形式，就这个形式比赛还得接着打，那么所以他会出现一些问题，是只能看出一些问题的。不过呢，中国女排呢，以及这中国女篮呢，就是女排女篮终归是我们三大球里比较出色的球队。就是女排呢，她终归是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的。她这是有，我这心里是有理的。但是呢，就是说她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菜，就这些菜。灶也给你开了，你火也给你点了。就是你现在就是抛开心里的一些没有的一些杂念去拼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呢，根据这个赛程赛制，可能当初这个东道主日本队也没有去计算好吧，算计好吧，就是他老觉得，因为他重点是有点惧怕中国女排哈，他这个分区不太好，对于他不，对于东道主来讲不太好，可能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现在一路赢嘛啊，如果一路赢了的话呢，可能有点类似于亚锦赛的进程，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到最后关键，我们没有什么主要对手，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对手能阻挡我们，但是很关键，因为我们的目标呢肯定也是亚运会金牌，啊，这个赵勇指导也说了啊，这个我们亚运会肯定要拿金牌的啊，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出征前啊，体总局的领导也都说了，我们要同时这个信心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肯定冲金的，所以关键是最后还是决赛，还很难讲，但你半决赛能不能过那对谁你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据看现在这个成绩，虽然他有的队没打完，中国女排不出意外应该是对越南，四分之一决赛应该对越南队啊，越南女排这个队在亚锦赛上来讲就不太好打，打到亚运会也不太好打，而且呢这个亚运会的小组的对手实力从专业性上从实力上要弱于亚锦赛，就是小组的对手的实力
1: 还
0: 要
1: 更弱一些，所以说相当于你在遇到真正的强手之前可能遭遇到的挑战还要更低一些，就是说对各个位置上的激活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比如说80%，只有50%，
0: 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像中国女排它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比如说中国女排的遗传比较差啊，
1: 对，
0: 这个吴梦杰现在伤愈复出了，我觉得这对于吴梦杰来讲咱客观说已经很好了，就是他能带伤就之后伤愈能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基本上只会打接线啊，但是很好，还能跳，还能腾空啊，还能弹接线啊，对一个从病床上出来的人已经身份已经很好了，而且呢一传也不太好，这也是他的 就一直就这样。

0: 这样的。
1: 是，
0: 所以我就 说呢，就是现在，这些球员的弊端，包括王傲天、陈厚宇，包括张子萱，这么年轻的，王梦杰没毛病啊，王梦杰因为老队员，这实力就在这儿啊，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多呢，他也一时两三天，这个礼拜或者几个小时，他也改变不了啊，对吧？但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要多鼓励，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全队啊，相信自己的实力，对手也实力强，进步也没强到咱们中女排这个层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大家伙可以学习一下庄宇珊啊，庄宇珊同学呢，这个不仅就是能用这个自己的技战术啊改变，你看他庄宇珊是这个队里的目前2026年
1: 扭转气势的人是吧？
0: 哎，对，他要他自己有变化，而且呢，他还能带动大家伙的情绪啊，大家伙儿都让他学习啊，我觉得中女排打好的话，从这个半区。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应该是能走到决赛的舞台的啊，这个咱我是客观说啊，甭管是磕磕绊绊也好怎么也好，还是舞台的，而且呢亚运会还不太一样，亚运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东道主，我不仅从球队到组织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就是也好像对亚运会不是很重视，就按理说亚运会是东道主嘛，哈，日本，那你比如说石川真佑啊，几名主力和岛村春士都走了，都去欧洲，去欧洲已经打准备打联赛了，所以说现在重视程度比较高的呢，恰恰是这个泰国队，就泰国队的对，所以说呢，而且从目前阵容实力上，那客观说，泰国队这支队伍是非常成熟的，这是真正的亚洲冠军，他如果没有太耽误体能的话，没消耗体能的话，他如果保持好这个状态的话，他的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客观说，我们目前中女排这支队伍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比这个亚锦赛的这个时候的队伍还不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大起大落。而我们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菲律宾。
1: 对。
0: 所以大家会看到，哎，我们打哈萨克斯坦队
1: 好像
0: 还能
1: 打得更顺一点，
0: 对，其实不是说哈萨克斯坦队就比菲律宾弱，而是哈萨克斯坦队要比菲律宾强，而只不过我们有点轻视菲律宾，加上菲律宾自己的努力啊，人家也有进步啊，再加上我们对哈萨克斯坦队，在正因为对菲律宾打得不好，我们才特别重视这个第二场比赛。啊，所以我们要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嘛，有个位次嘛，所以说反而对这个哈萨克斯坦是重视的。但重视，包括那像那个小慧，就是那会有提，小慧后来也给我发微信什么的，还说孔老师也是，我们还进行交流啊，就是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些那个直言不讳的说了一些球队目前存在的不足。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客观的，挺好。我觉得后面。
2: 后面是这样，那个就是孔老师，后面应该是打 D 组的第二，D 组现在第二是韩国，不是越南啊。
0: 啊，不是韩国是吧？
2: 对，
0: 韩国，我记得亚运会韩国，反正韩国跟越南打的比较纠结，我不知道亚锦赛亚运会反正也打了，就是反正打韩国呀，打韩国打越南其实都
2: 差不多，
0: 不太好过，不太好过。打韩国的话，
2: 韩国的身材条件比越南队还要好一点。
0: 对，打韩国的话呢，就是你尽量别在，尽量别在，当然没有金砖顶啊，尽量别在这个阴沟里、小河沟里翻船啊。韩国队向来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啊，这个三角对抗，就是中日韩，有时候吧，中国真的不太输日本。但是偏偏吧，还就打韩国呀，特别生涩，特别朱婷在这儿也是，就是打韩国队啊，特别别扭，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韩国队现在呢，他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他这个快变，他是有自己特点的，身高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韩国队的目前的球员的个人实力，他的这种硬朗的这种作风。我觉得在很多环节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起码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是眼睛瞪的没有庄宇珊那么狠，哎，他没有，我都举这个例子，就是他的这种狠程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中女排，中女排会遇到困难，但关键看谁呢？不看韩国队， 就中如果中韩去投。

0: 代赛，看中国队，看中国队的这个表，看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打好这个淘汰，一场定生死。如果打韩国，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又重复了哈，心态，因为这个劲儿，你从亚锦赛，你只有淘汰了韩国队打进四强，你的心情会好一些。而打韩国的时候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逆风球的时候，球队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心态定好，把自己一传接好，
1: 嗯，
0: 这是最要命的。只要一传稳定，
2: 是
0: 心态稳定，我觉得要这么就是明刀明枪打，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很年轻，还是有实力啊。这个时候就要去，不是简单的鼓励啊，就是问题我们看得见，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球队还是有潜力、有实力的，
1: 对，
0: 去打啊。张子萱有缺点，但是张子萱也有好的一面呀，有时候死心眼，他稳定啊，
1: 还好。我觉得今天哈萨克斯坦那个二传更死心眼，就只会打一条线。后来我灰尔奇解说的时候给我解释了，说他们就那条线能下球，他也只能往那儿传。就很多时候二传他也是要求你各个位置上有能够下球的人，要否则他是瞎传，相当于，对吧？那我们希望这个打韩国这个比赛啊，中国姑娘们既然目标定到的是夺冠啊，就是扫平啊这个前度的这个障碍。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对，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不换人。我国政指导现在也想，我换什么换，我这么多来新人，我这么多人是刚来的，我可不让他们又在一块好好打一打。
2: 其实这个我是
1: 磨合一下，磨合一下。
2: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目标定在夺冠上。
1: 啊，这
2: 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把目标定在锻炼新人上。对，你既然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你就要接受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要让他们去付出成长的代价，或者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成长。
1: 现在尴尬，
2: 你不能既要求这些球员成长，又要求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金牌。要能拿金牌，他还成长什么呢？
1: 现在就既要又要还要，在某种程度上，
0: 但是这样啊，就是这形式啊，我大家你
1: 形式
0: 专业人士
1: 比人急，对，就是还是要拿这
0: 个
1: 冠军。
0: 内外的形式，包括领导层的意图，就是你竞技体育嘛，对吧？你不拿成绩，你是很难过关的啊。
1: 好，
2: 嗯，
1: 今天时间关系，邝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邝老师的连线，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后面的这个路呢越走越顺畅。男篮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呢，我想很多这个篮球迷都是有一点点的对比赛感觉有些遗憾哈，因为毕竟是个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就是大家反正有点遗憾是没机会，因为四节比分呢是28-15、21-15、34-22、14-25。真正出现了赢11分球的机会点是在对方在一度领先你35分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第四节的小转折。
2: 嗯，
1: 就是要劲儿的前三节每节的比分都在扩大缩小和扩大当中在进行着啊。华谦，先从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啊跟我们来总结总结你的一些看法。
2: 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3: 这场比赛应该说咱们的备战，不管是场上场下，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技战术的发挥，应该说都是没有发挥出咱们的应有水准。咱们说几个点吧。因为这不是咱们最近一次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对战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世界杯预选赛两个窗口期，我们和日本队呢是都有过交手，而这一次呢出现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日本队，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看有人说是二队，其实我个人认为三队还比较贴切。因为咱们看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日本队的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都回来了，那应该算是一队。然后呢前面他们在沈阳跟咱们打比赛的时候呢，当时河村、八村没有在，当时呢像渡边雄太呀、像规划球员霍金森啊，他们算是二队。那今天这回那几位也都没在，然后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陌生的面孔。规划球员呢是大这个老，这应该算是这个老将球员吧，科克。日本队实力其实并不算是特，包括你像小组赛日本队是输给了韩国队17分，
2: 对，
3: 然后呢他们赢中国台北也只赢了7分，算是险胜，但是我们依然在比赛中出现了最多时候落后对方35分这样的巨大差距。日本队打这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0: 领先过对手35分以上，或者说呢，日本队之前，咱们之前，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从来没有输过20分，从来没有，今天输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你一年之内3次对阵日本，你应该对他们的特点非常了解。你比如说，篮板球，咱们打日本队如果想要获胜，篮板球
1: 必须得有篮板，
0: 对，不说是压倒性优势，你起码不能吃亏。但是你看今天篮板球咱们输给日本了，身高篮板球一向咱们的优势，今天篮板球是35比42，咱们输给对方7个，而且日本队呢抢了17个进攻篮板，上半场抢了11个，大量的2次进攻机会。比赛一完你一看，日本队今天投篮投了82次，咱们只有74次，就是因为他篮板球抢的比咱们要好，好很多，多了很多2次进攻的机会，咱们这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没有做好。因为篮板球你总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去解释吧，对吧？
1: 对，
0: 没有做好。另外呢，日本队的反击，这个咱们都知道，在沈阳就是因为被日本队连续推了几波反击，把这分差给拉开了，想追追不回来。今天又是一样，反击的时候第一节，今天赛后我看郭尔强指导也说了，我们第一节有3个防对方反击，3分线外落了大空位，3分球日本队全进了，分差一下拉开到2位数。咱们又是客场，反击没有做好，3分球呢也没有防好，等于说日本队这几板斧吧，每一下都没有能够给他进行针对性限制。你要说这是一场遭遇战，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前面好几年没打过比赛了，你不知道怎么对方的特点是什么，那你前面跟对方打过2次了，结果比赛一打，你的防守端还是左右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包括咱们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今天中国队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进攻水准，几个队员在场上也是怎么说呢，
2: 乱打，
0: 对，就是很割裂的进攻。你像助攻数，今天咱们整场比赛只有15个，对方27个，等于说基本上到第3、4节拉开比分之后都是各自为战吧，应该说队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失利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此大比分或者说是一场溃败，我觉得中国男篮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
2: 今天从一开场其实大家心气儿很足，包括是带伤上场的李洪权拼的是最凶的，就李洪权我其实觉得他的腰伤啊某种程度上还限制了发挥的，但今天李洪权这个数据就能证明他是真的很拼，他拿了9分，抢了13个篮板球。你想他是一个身高2米左右的一个球员，我们其他总共抢了35个篮板球，其他全加一块儿也就顶再抢22个，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打日本队，你的身高优势和你的篮板保护是你的生命线，就你让这个队在你身上抢这么多篮板是说不过去，你的身高，你的平均身高比对方要高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王俊杰的绝对身高，当然大邱如果在场上的话和对方这2米11的科克没什么优势，但也不落下风，如果我们上于家豪的话还会高一些。篮板球保护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就是话现在没有特细说，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那就是真是谁拿球就是一条龙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实际上你只要看球就会非常明显能感觉到球员的心态的急躁，就是他几乎不传球就一条龙到篮下，然后就是打铁，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能不能会有有效的提醒或者是去扭转呢？
2: 是不是郭尔强指导已经失控了？这个就今天大家都上头了，应该是。
0: 今天郭导应该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场上说话最少的一次，对吧？前面咱们看比赛，郭指导有很多微操，对吧？场面一直在喊换人啊，怎么防守夹击，然后投篮传球，他一直在给队员指令。今天分差这么大，我看郭导的这个场上的指令下的比以前也要少了很多。而且呢，这比赛我个人感觉就是到了2节半的时候吧，或者说在第3节刚一开场，我觉得咱们的布置其实就有一些无力感了。因为咱们看了上半场比赛，你会发现我们的篮板球保护啊，我们的防三分球、防对方的转换，都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按说呢，在中场咱们要重点解决这几个问题。
1: 是啊。
0: 结果你看到第3节一上来，就是刚刚布置完中场那15分钟，一上来第一个回合篮板球丢了，被对方打进一个2次进攻，然后第二个回合咱们一攻没有攻进。刚刚又被对方打进一个转换，你就说明这中场这15分钟，我觉得没什么明显的布置，或者说布置完了之后，队员的场上表现、场上执行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反正从整场比赛来看，咱们队的调整啊，包括换人啊，其实针对性都不是很强。
2: 今天整体来说呢，大家是憋着一股劲儿，想是做点事情，但这个很多时候篮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当你有劲儿使不出来、不合理的时候，都会被这股劲儿给反噬掉。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过程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何树平深入内江调研时强调，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助力建设全民友好幸福家园。
1: 内江召开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薛学生出席并讲话。
0: 连日来，市委宣讲团成员吩咐市中区、东新区及市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着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 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筑起行走进内江专场活动暨内江市工会筑起行专项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副主席何树平率队深入内江，围绕完善社区治理、建设全民友好型社区开展调研。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光华、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隆昌市古湖街道康复西路社区、内江彩色鱼七彩会托幼园、东新区西林街道锦林社区、东新区东新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加强社区党建、优化服务供给、建设智慧社区、支持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等工作情况。何树平指出，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是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阵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把握完善社区治理、建设全民友好型社区的重大意义，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建设一批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全民友好型社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强化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汇聚多元力量，共建美好幸福家园。要认真总结梳理调研情况，切实反映基层共性问题和鲜活实践经验，为开好对口协商会打好基础，并组织引导委员持续关心关注民生时事，围绕群众急难愁盼查实情、谋实招、献良策，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卫德参加调研。 9月17号，内江市召开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及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扎实推进数据攻坚、系统攻坚、安全攻坚，丰富拓展规范应用场景建设，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内江数字政府建设已形成一定工作基础，一加一加一加 N 总体架构与专项工作机制初步构建，一批利企便民、减负增效的数字化应用落地见效。但对照国家省级工作部署、转型发展要求以及企业群众期盼，在破解制约治理效能、提升服务质效、释放数字红利等方面仍需持续用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责任，对标落实国省战略部署，立足内江发展实际，强化顶层设计，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全力抓好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行动，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治理现代化，以数字化转型助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数据攻坚，主动对接融入省级一体化数字底座，提质升级电子政务外网，推进核心数据常态化归集更新，做到应编尽编、应会尽会、精准有效，完善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和常态化治理机制，提升数据智能，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 要聚力系统攻坚，全面对接省级平台体系，统筹整合各类政务 APP、 前端业务系统及展示端口，围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打造务实管用的场景应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用户办事体验。要聚力安全攻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筑牢网络系统安全防线，从严管控项目建设风险，落实全流程闭环监管，织密织牢安全防护屏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细化实化工作举措，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会上，有关单位就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机制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开展相关应用场景建设演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并安排部署工作。市领导张勇、王宇、温艳图、郭新亚、于梅、陈波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体视察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
0: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公园、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和东新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太白家苑小区，实地视察城市功能完善、文旅融合赋能城市更新、在建项目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及加装电梯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实施城市更新的具体举措与实际成效。视察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城市体检先行、片区统筹引领、项目落地为王、民生需求为本，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活化传承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视察组强调，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要立足内江城市发展实际，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原则，统筹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历史街区、市政配套、产业业态等一体化谋划，推动实现城市更新从单点改造向连片提质转变。要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旅游与城市更新有机融合。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既有住宅电梯加装、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切实提升老旧小区品质。要坚持建管并举，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压实管护责任，巩固城市更新成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秘书长郑敏，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毛利，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陪同。连日来，市委宣讲团第一分团、第二分团成员奔赴市中区、东新区及市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着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前往市中区宣讲。陈江华从大会基本情况、大会主题以及工作总思路、奋斗目标、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六个方面展开，运用鲜活接地气的语言，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解读大会核心要义，既有宏观战略的深度解读、发展大势的精准研判，又有基层落地的实操指导、具体工作的精准点拨。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宣

0: 奖进一步加深了对党代会精神的理解，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引向深入，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在市中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彪在该局开展宣讲。张彪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定位、战略部署、重点任务，紧扣住建部门职能职责，对党代会精神进行全面系统解读。宣讲中，张彪立足城市更新、城乡建设、人居环境提升等住建领域重点工作，联系内江城市建设发展现状，运用事例与工作实际，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清晰阐明住建系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贴合工作实际，对今后开展各项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城市提质、民生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务实作风，把党代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住建领域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副秘书长、目标督察办主任杨维宇前往东新区宣讲。杨维宇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主题主线，从大会的重大意义、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整场宣讲主题明晰，内容扎实，阐释到位，兼具宏观格局解读与基层实操指导，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力量。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建强战斗堡垒，夯实发展之基。
0: 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健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要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计划，更好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内江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要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鲜明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人导向，大力选拔任用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完善干部考核任用机制，在极难险重一线锤炼干部、发现干部、选拔干部，选优配强关键少数，建设讲政治、重团结、勇担当、守纪律的领导班子，加强专业化干部、年轻干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严管厚爱，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撑腰鼓劲，让干部没有后顾之忧，放手干事创业。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要切实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

0: 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培育骨干后备力量，激励全体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严格落实基层党员干部激励保障政策，建强基层阵地载体，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一线问计于民、一线发现问题、一线解决问题、一线做好服务，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坚持用闭环思维、闭环方法、闭环制度抓工作促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向优向好，对标服务和融入国省大局、群众满意度获得感等方面，努力创造更多扛旗争先的发展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要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长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实以案促改促治，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提升三不腐一体推进综合效能，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实现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9月17号，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助企行走进内江专场活动暨内江市工会助企行专项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内江市总工会为内江市劳模工匠助企行服务队授旗，并宣读活动倡议书，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紧扣企业需求，实行企业点单、工会派单、劳模接单、企业评单的闭环管理机制，在精准服务中展现劳模工匠作为，推动企业需求与劳模工匠技术专长精准匹配。启动仪式后，同步开展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助企行走进内江专场技术交流活动、内江市工会助企行产改惠企政策培训。技术交流采用企业出题、工匠解题模式，直接打通工匠所能与企业所需的双向通道。各参会企业现场抛出生产一线遇到的实际技术瓶颈，到场劳模工匠逐一拆解问题，分享实操经验，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找准问题症结，提出解决方案，推动技术资源与企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产改惠企政策培训上，培训讲师们围绕企业普遍关注的质改数转项目申报、新八级工技能等级评定、职业技能培训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针对企业提出的疑问逐一解答，为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明确了政策要求和具体操作路径。
2: 因为这种面对面的形式，也有我们企业直接提出这种具体的问题，包括这个专家的这个解答也非常的这个到位，给我们起了很大的这个启发的这个作用。希望就是说是今后这个多组织这种活动，多让我们这种企业相互的这种交流，让我们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提升。
3: 我从这个领域哈，大家从技术层面，也就是说能够很相互的一个融会贯通在一起，大家提问题啊和简答都相互能够理解。现场交流只能解决一些局部的问题，下来会持续跟踪一些其他一些问题，为我们后续一些企业减困哈，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吧。
1: 据悉，活动旨在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工会所能、企业所需的平台，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技能帮带、创新攻坚作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中的技术管理难题，助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下一步，内江市总工会将持续推进工会。

0: 为助企行五大行动，常态化组织劳模工匠深入一线，为企业解难题，为行业育人才，持续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动能。
1: 9月17号晚，第四届川剧汇演精品剧目《观音梦》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精彩上演。该剧由内江市川。

0: 据了解，该剧先后入选四川省2024年度重点关注剧本、2026年度四川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初创资助项目。全剧时长约120分钟，以五周时期名臣狄仁杰人生最后三年的经历为创作蓝本，讲述狄仁杰查办权贵谜案、坚守法理初心、最终挂冠名制的动人故事。舞台呈现上，剧目坚守资阳河流派传统唱腔、身段、城市技法，同时融合传奇、悬疑、权谋等多元元素，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
1: 主要是想用狄仁杰这么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用我们川剧的形式来呈现，让更多的青年观众来了解我们川剧，了解我们非遗。接下来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戏继续打磨提升，而且要传承下去，让更多的青年演员也得到锻炼，同时也让这个剧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
0: 此次《观音梦》亮相省第四届川剧汇演，是内江川剧守正创新、活化传承的生动实践。剧目以古喻今，推陈出新，用全新舞台表达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全力擦亮川剧资阳河流派文化名片，为四川戏曲艺术创新发展贡献内江力量。
2: 9月18号，以“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为主题的内江市第43届汽车文化周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三天，汇聚30家汽车品牌、上百种车型，为市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购车、娱乐于一体的汽车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各大参展车企纷纷推出特价车型、定金抵扣、终身保养等多元化专属优惠福利，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咨询、体验试驾。
3: 种类品种很多哈，然后大家都可以多选择、多看看哈，然后可以选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车型，比自己单独去 4S 店逛耍那些要稍微好一些。
2: 据介绍，本届汽车文化周参展种类众多，覆盖新能源、燃油车等全品类车型，兼顾家用、代步、性能等多元需求，可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层级需求。为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活动同步落地总额400万元的政府购车补贴政策。本次政府补贴可与车辆置换补贴、厂家限时专属优惠等福利叠加使用，多重让利福利重磅来袭，让市民购车更划算、更实惠。
4: 我们建国集团总共带来了9个品牌，然后参与车展露出的车型的话呢，也是达到了50家以上，并且呢，在内江市的一个区域补贴的加持下，加上我们车展的政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一台宝马 X1 购买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4万多，想借本次车展了解优惠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内江的会展中心的现场，了解更多的一个优惠政策。
2: 此外，活动期间，变形金刚大黄蜂将空降现场与市民打卡互动。每天下午3点到5点，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也将火热开赛，冠军可获得3000元现金奖励及证书、美酒等，到场参赛者均可获赠啤酒。
0: 在威远县有这样一家小吃店，店主把多地的特色风味带回家乡，融合川南口味，凭着一道道手工小吃，不仅守住了小城烟火，还把门店开到省内多个城市。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这家藏在小区楼下的人气小店——贪心猫。店面不大，收拾得干净清爽。即便是工作日下午，店里依旧忙碌，前台、后厨5-6名工作人员不停忙活，外卖骑手不断上门取餐。
5: 这家小吃的品类特别多，这一面墙还有那边一面墙全部都是他的菜单，而且老板讲这里所有的宣传图片都是实拍的，看起来都就特别有食欲，我们也赶紧来点两个招牌试一试。
0: 凉糕是门店重头戏，店主专程赴王氏凉糕学习手艺，定点对接农户种植稻米，凉糕香甜醇厚，软糯 Q 滑。不同于本地常见口味，店里的酸辣粉选用粗粉条，软糯有嚼劲，全新的风味给本地食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冰豆花更是四季热销，就算寒冬，一天也能卖出上百碗。

0: 清甜嫩滑，圈粉无数。
1: 刚刚听老板给我们介绍了一遍之后啊，我们才发现这看似简单的小吃背后蕴藏着特别多的心血，而且呢它几乎全部是纯手工制作，所以在味道和口感上都有特别多的惊喜。
0: 店主黄凯是土生土长的威远人，早年在外闯荡，尝遍各地美食，他发现不少外地特色小吃在家乡很难吃到，于是他便萌生了收集四方风味的想法，结合本土小吃打造属于威远自己的小吃品牌。短短两年时间，贪心猫已经在威远、成都、绵阳、德阳开出多家直营店，全部自营管理，统一出品标准。店名贪心猫藏着店主的初心，这份贪心是执着搜罗各地美味，也希望食客进店一次就能品尝多种手工小吃。一道道手工小吃承载着创业者对美食的热爱，也让威远这座小城的市井烟火愈发浓郁鲜活。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1: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2: 安全，你等一下。
3: 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0: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4: 安全带上噻。
5: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3: 但我是跑滴滴的。

自愿止步，可以结束。自愿短路，自愿止步，回到最初。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心，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

暗恋，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

0: 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6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

0: 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 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

0: 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新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之

0: 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

0: 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0: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1: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1: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2: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1: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3: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1: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2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4: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1: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

0: 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3: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2: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3: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2: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4: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2: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3: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2: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4: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4: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

0: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6: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9: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符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0: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而且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8: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1: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8: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

0: 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0: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我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 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对对对，
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对啊，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5: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2: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6: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2: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6: 对，就是我们。
2: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6: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2: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7: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

0: 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2: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1: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3: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1: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是吧？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对，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0: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4: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5: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5: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6: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7: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1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昨天，中国海警3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6: 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3艘奥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

0: 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1: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2: 中国海警三艘奥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奥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3: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2: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3: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2: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3: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2: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3: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 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12: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3: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2: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4: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2: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4: 天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

0: 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2: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2: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7: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

0: 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1: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0: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1: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2: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2: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再次遭到美国拒签。美国为何选择性履行东道国义务？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1: 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
2: 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婚事告吹，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